0: 有了前戏，二台帮我五前戏，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中风内底有家大家失彼庙门外口透早也怪人心胸着混害。讲到这造型吼，伊有个称作赵君，伊个家后叫做赵伯，但我有个称作赵妈。听讲这赵君爱在每年的古历的十二月里时，登去天顶，嫁给皇太帝赵伯，这个灰矮人。今年来对做的好代志，甲歹的代志。如果这赵君啊、赵伯是好的话，明年这个灰啊一定会有好的报应。那是赵伯是歹的话，明年就有灾祸发生。所以十二月二十一天，家家户户、公公敬敬准备酒菜，甲灶神上上天，一直到正月初四，再个准备酒菜来迎接灶神登来到人间。听说在赵君登去天顶赵伯的时候，这赵妈也是在出来，所以在赵君没在的时候，我们在讲话啦，也还有行为这方面也就要顺利。中国的北方把赵神上上天是在古历的十二月二三，很独好的在蒙古也是同一天举行着拜会的这点。中国民间传说是认为赵神是灰神的化身，拜灶神是咱对火敬拜演变来。即卖人古历那是一个搞，就利用礼拜日还是假日来大摒扫，并且得出来搭新的春联。不过得以前吼，必须爱等待上灶神上天了后，家家户户才大摒扫，代表着甲过去一年无好的拢该摒掉。

杨靖、庄正凯合唱的歌曲《咱的天》。再来介绍咱的产品，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加素食的朋友嘛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纳豆，也够山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食这方面较淡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够酒类啉分的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过大，运动的时间过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恭喜诺丽酵素，诺丽酵素是国外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爸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这么细细话，参照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照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香，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麦桂，另外也够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咱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嘛用个食包，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够起杯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店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营养。这一包30粒，130块，还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吃，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有会中辈时段想要来维持好的活动力，爱心预防骨质疏松加肌肉流失，因此要来健康的老化，就是爱透过均衡的饮食加肌力的训练，有效来预防摔倒，这样来维持咱老的时阵的行动力。要预防骨质疏松加肌少症，不要单纯跟他来靠吃钙片尔。必须爱每天吼，将咱维持健康的五枝条啊，该收好条。多五枝条啊，第一枝条啊，就是每天爱食有够的能量。漂亮因为过度的节食，引起着骨骼甲肌肉来流失。第二枝条啊，就是每顿拢爱有蛋白质，蛋白质是提供胶原蛋白甲肌肉的原料。有会长辈时段。那是有骨质疏松，每天的蛋白质应该是每公斤体重 1.2 公克，也就是那是60公斤，这样每天的蛋白质就是要有72公克，而且这蛋白质的量要平均分配到三顿，特别是早起顿。第三几条啊，就是要摄取有够的钙和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应该帮助钙质的吸收。第四几条啊，都是爱维持运动，包括着负重的运动、肌力的运动、加平衡运动。第五几条啊，嘛是上重要的迄支，都是爱戒烟、限制饮酒，也够预防摔倒。真侪人拢认为老大人减食、减重，这拢是退化所造成的。在无形之中就会增加骨质疏松加肌肉流失，进一步来渐渐失去掉行动的能力。医生特别来提醒咱的长辈，补充钙应该爱来先算食物，再来补，缺少偌济。每天总摄取量唔好超过1500毫克，卡免去增加结石，也是心血管的风险。另外，常常走路对长辈真好。但是要对预防骨质疏松加肌肉流失也不够完整，咱的骨骼需要刺激加换新，肌肉需要有够的能量加阻力训练来维持欢迎。建议65岁以上的长辈每礼拜至少要有三天的运动，包括坐、站，也有咱的脚掌的肌肉训练。

0: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1: 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
0: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六十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有关气腾、毛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应该吃。

阿哥用个食补，阁袂解甜，食了阁真刷嘴，也阁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减，身顶止咳，买个食着是酵素营养，也阁有介绍真久诶。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嘛，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买应该加，也够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叫舒钙。冒叶黄素，也个有维生素 B 群，一个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个有益生菌，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身体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0800-999-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欢迎咱收集边所谓听众朋友哈，秀清，所谓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真好哦，够一万块啊啦，够一万块当我领啦吼。哦，赖总统昨昏都讲啊，每年啦，哦，每年全民个普啊，就一万块啊啦，真赞真赞哈。哦，所以我听到消息，哦，你看大家咧咧手机啊，吼，拢有收到这个，恁的朋友来知影啦，都来一定要赖过来。啊！就一直传，大家知呀。无以前吼，拢有，你若讲人咧讲吼，啊，遐都伊讲过吼，地方政府我发什么几千，遐个领几千，迄种倒是有影无影吼。啊，即摆这一万块有影啦，是明年啦。哦，昨昏吼，啊，老总统就讲啊啦，明年吼，明年啊，全民佮普发一万块，熟悉的啦，真正一个新闻啦吼。赶紧甲朋友一个报道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哦，吼23056924来听歌，爱人那是行船人。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我讲咧点点吃三碗公啦，吼，也有的所在吼，哇，我真够甜，加点半碗公出来，吼，讲点点吃三碗公半啦，吼，这句来在讲就是形容吼，这个人吼足够甜青啦，足够装蒜的啦，也袂使讲吼，形容这个人吼，平时啊吼，平常看伊咧点点点，虽然足安静的，但是伊所做出来代志吼，往往啊。弄个人料想未到啦，吼、哦！咱拢知碗公吼，比碗是较大啦，较大滴，大滴几多倍啦。吼、哦，碗公是来来提汤的，对不对？啊，一个人呢，趁别人呢无用滴开讲讲话时阵啦，一个啊久就输了去啊。三碗公，有诶讲三碗公半，哇！你足够输给半碗公饭，给输去啊啦。哦，家咧三碗公半诶饭，吼，拢输了了啊啦。好好厉害，安高遐吼，即落敢若产生吼，有一挂人啊，平时看起来足安静、足温顺的啦，但是伊所做诶代志，确实吼，常常互人感觉吼足意外啦。有诶所在讲吼，加半碗公出来啦，我咱来讲吼，点点食三碗公，点点食三碗公半啦。
1: 一边看见是彼边放哦，看见牵手的白色头簪的，胭脂水粉是抹遐重哦，不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来好个啊！
1: 是怎样破照新的？
0: 哈、啊，破照新的，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
2: 发脾气啊，发脾气！你和我气甲半小时啊，你落街。

0: 有大幸，莫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加用你两千钱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高精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

0: 装了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哈，看久强要破病。哎，无想你今年已经十八，也敢想要严家探红白？
1: 严去，你是爱我跟你野狗当心。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家是伫个开美甲、餐壶几百甲，无我袂识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喺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可比一条。

0: 家吵阿要吵什么？
1: 哎，如如讲说如何款啊？到家来拄着啊，好啊，五百收你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早晚都跟你拼！
1: 你遐站立嘛？遐增加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啊！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捡？好，我就用这台甲你捡你。
1: 懂了。迄台是电视机呢，
0: 喷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啊，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哎呦，唔通啊！迄一台六七千块的呐，用讲的呐。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我爱接你啊！
0: 稍等呢，要不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吃鸡腿啦。
0: 等的啦，迄、那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那个鸡腿是你的份哦、喔，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吃了去啊！
1: 吃了我哪会无吃？
0: 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1: 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阿祖再来做阿阿婆啦，吼啊阿阿婆斗阵，他已经斗阵啊咧吼，几十年啊啦吼，啊都什么代志对不对？难免吼拢会安尼插嘴啦，啊难免吼，唔就你想气，不如我想气，啊气呢当然吼，啊都来念念的啦，啊念念的都好啊，吼啊你想气唔通咧起卡动手呢，唔通咧讲怕呢，唔通想物件呢，啊气那笑的时阵吼。一件啊，你人怕人吼，对方就受伤。吼，啊，那讲安尼，气那消你想物件吼，迄个时阵转的哇，对心疼，对心疼啦吼。啊，所以安尼来讲安尼吼，生气啦，啊啊那一句我一句啦，啊，就一个较闪一个哈，一个卖差别安尼就好啊，都无代志啊，对不对？欸、你看，像讲我一个小小看过的代志，为了这鸟啊啦，这个鸟，哦，有一对翁仔某啦。哦，在这里的小猪给这大家啦哈，啊，都出来面都有起价哈，哦，这价个不叫鸡蛋的，4-5万块的鹰钩啦，哈、哦，白色的哈、哦，这个巴蛋啦，这个鹰钩啦，啊，是安怎啦？是冤家哟，啊，都因翁啦，哦，讲哦，因某吼，你饲料坑较济啦，鹰钩饲料莫坑伤济啦。较袂讲吼，鸟啊吼，食伤饱，食伤济吼，影响到迄个健康啦。啊，咱老有饲过鸟诶人，迄饲料啊，迄鸟啊都嘛呢，咚咚咚咚咚咚，砰甲规死去吼。啊，因某主要讲，我着好心啊，惊鸟啊吼，你诶鸟啊去有来咬去啊，啊，所以就斗就着较济啦。啊，都因为安尼啊，啊，所以人就该念啦，哎，就无欢喜啊啦，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啦。啊，结果呢？因人讲沙拉吼，啊无物件，啊都一个保温瓶啦，啊都该拱起啊，该捡起哦。你讲我捡，我按只脚给你蹬落去，我跟你讲哦。哦，英哥啊，主要这讲个小可代志啊，对不对？我摸一个吼，讲个头壳啦。哦，啊，到恁早孙那看到惊一个安尼，赶紧去报警。好，你家在啊，无讲真严重啦，无讲严重啦。啊，什么代志冤家啦？哎，鸟啊，回个饲料坑伤济，毒啊，规死个。啊，而且鸟啊，食伤济吼，健康无好来，涨来涨死。哎，迄只鸟啊，4-5万嘞，4-5万嘞。所以大家，唔知讲吼，啊，得饲料吼，坑者较济啦。啊，无你看，撑到规死个。讲真个，你那饲料坑规空吼，事实上，那咧食吼，可能食无规条啦。不过伊啊，一直撑，一直撑，撑到规死个啦，吼，压价。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这只鸟啦，还阮翁阿婆安尼吼，咧冤家吼，啊，其实这小事啊，都是小寡代志啊，对不对？啊，你讲啊，后边来不饲迄落，诶，饲只鹦鹉啊，也饲了卖遐济啊，哦，啊，那无伊那讲咧，啊，咱饲了撑个规世界，啊，无咱涂骹切一个扫扫咧都好啊，对不对？迄有个人就是安尼啦，吼，啊，你就讲，啊，你饲遐济，囥遐济，安怎安怎吼，啊，就点啊来编理由，哎，鸟啊足敖见个，足敖撑个呀，啊，就毋知撑个规世界啊，啊，无倒一个较济无变喏，迄真正吼，迄有人啊，我就是安尼啦，我来等下迄个搭嘴鼓啦。啊，搭搭两米就好啊，对不对？哦，等我那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这对行啊无？哦，你看，啊嘛搭来搭去啊，啊有哪里讲给阮听啦？啊，阮听听就笑讲啊，恁两个在做三亏啦呵呵，对不对？一句来一句去，啊两米卡床后跪就好啊，对不对？啊两米就讲，哎、啊，我要煮啥？你要吃无？就日子就是安尼跪啦。啊，所以伊就你讲哦，哦，伊就讲阮那流动的吼，大行都足够赚啦。哦，啊，跟人咧烧钱的唔捌咧输啦。啊，那要讲讲小输是唔捌得赢，所以讲我足够赚了对啦，吼，啊，你日子啊较好过啦，对不对？吼，咱过来听这首吼，切克望你回来，秀清感谢朋友的收听，好，服务电话23055-6924。

这首老歌好听了哈，恰克望你回来哈。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好在做保养，啊那无跟他讲过去啦，过去那边出一点门吼，宝宝爱麻烦人啦，啊那咧行出去吼，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坐落去吼，啊不管你坐咧倒位啦，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啊感觉咧咳咳，落楼梯爬楼梯，吼拢真正啦，苦啦啊，那嘛是感觉拢真正啦，吼咱这大爷大姐，那这个情形你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吼咱这罐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这个啊，硫酸软骨素，还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的朋友拢真有信心，有讲一罐都感觉，有甲第二罐，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咱慢慢感受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吼、哦、啊！咱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京东往西八罐落去，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环胡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暑假你来个加落去吃，给你建议啦。咱有会啊，爱欠着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哦，有会啊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乱瓜。

啊，闷气流汗啦哈！啊，那节目哪底听哈？电话哪卡呢？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咱冇错跟那有啊，咱到老底煮食需要当点当早。哦，咱这款错跟那有80%顺的，就拢老长症的。第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吼，迄种秋干落去慢，啊，就无啊炸。哦，咱老煮食就是煎煮炒煮啦，啊，啊，可以当凉拌。哦，你若讲哦，用咱这款错跟那有，比如沙米沙青菜，哎，错跟那有直接落来倒落去呀，用凉拌，哦，一旦食出讲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错跟那有煮食糟卡卡无油烟。感谢朋友新来咱介绍这款。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我咱也贵箱较俗，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尤其中原普渡嘛要搞啊，话吼要破要拜拜啊，拢也贵箱的啦。哦，那有要注文还付收钱的电话再拿卡。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哈，要么葵花油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8罐1980元，拢同款哦，两罐内也。装的哈，弄玻璃罐啦，啊，玻璃罐然后较深色、较清晰啦，不透光哈。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要注文翻图，看要错个哪油，要葵花油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都吉呀。

这首歌吼，妈妈吼，我想你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吼啊，怎样讲啊？阿母啊，阿公阿妈哈，那爸爸妈妈吼，哎，真爱食啊，但是爱脆食面啦，加加嘛淡散啦哈啊，这种无负担，足养生嘞。吼，咱的芝麻和枣糕，你看你老家贵哦。尤其那朋友点下来吼，哦，掏开哦，大家吃，大家讲哦，这真好吃呢。尤其你拆开吼，被塞在嘴迄个时阵啊，片的哦，这里足香的，小个片一两个啊吼。主要咱内面底啦吼，有一点啊，这里红肉就肉桂啊，黑芝麻本身冇这个香味啊。啊，你看咱内面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多枸杞红做蔓越莓，所以来底吃吼，吼足煞嘴的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加加嘛淡散。啊，元气汤啦，食卡个兼食补，再靠迄什么亏？北极丹、东松红做枸杞，哦，这内面得20几粒，哦，这拢单独包装，哦，这拢一包300块，这脆食面啦，哦，啊，个咱的喉糖，哦，那微公一个济啊，甘一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每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呀，咱想要感觉就有啊，哈。啊，过这罐水来啊，够啦，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水梨膏。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过介绍吼，这个益生菌啦，益生菌，即嘛真侪人拢在补充呢，啊，补充才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啦，哦，咱这个益生菌是粉的，哦，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种足侪好的菌啦。哦，咱这一盒内面得30包，880块，提3盒2500块。哦，要注文益生菌，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有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也个有稀油，速率通的稀油，也冇纳豆，这一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哦，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只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生。

0: 这里是民本第一财一二九六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真感谢哦，欢迎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哦。啊，莹莹啊，拉就了拍开，啊，加减啊，罔听，好一个声音，一个陪伴啦。感谢大家啦哈，讲到这个烟，有烟无？有啦，烟烟啊啦，啊你唔通我常常啦，问你讲有烟无？有啦，烟啦，啊今日问你哪拢烟烟？啊其实咱若讲有火啊吼，咱当然烟上好啦，对唔对？翘脚恁吹球啊，啊那讲吼，每个一阶段的年龄啦，未使讲吼，常常咧听你哈，你来烟烟啊呢，烟神仙，烟神仙啦哈。咱讲到这个烟吼，这个字啦。这个字很闲啦，闲来无事，这个闲啦哈，这个字就有意思，你知无？就是一个门，门内面都有一个月娘啦，哈，门内面都有一个月娘，表示讲吼，门开见月啦，哈，也唔过甲阿妈呢，甲阿妈门来关起来啦，啊，你但是你门哦关不巴呢，有一胖呢，地方留一个胖，咱咧叫做啥呢？咱讲哦叫做缝隙啦。哦，中午留一旁吼，啊、哦，这个影呢，那月光呢，弄安尼照入来，哈、哦，啊，所以这个字吼，咱来当作讲吼，迄、那个吼闲事啦，吼闲事啦，吼、哦，所以这个用在讲吼，啊，都无代志，吼、哦，无代志，应应啦，吼、哦，闲暇，国语叫做闲暇啦，吼、哦，哎，啊，咱来讲像，就是代志甲代志中间吼，迄、哦那个闲事的所在呢，一时啦，无代志啦。哦，即时安尼无代志，爱叫做吼闲暇，闲暇哦。哦，咱那加减我讲咧，大意各样咧，小个讲一下啦吼。讲到这个吼闲暇吼，哦，就是讲休困啦，长时间休困叫做闲暇。但是你未使讲哦，伤长咧，嘛未使常常点么咧闲暇呢？哦，未使常常咧休困咧。啊，你若常常拢咧休困吼，会去耽误正经的代志啦。吼，啊，那讲咧，迄落咧休困的时间，闲暇啦，伤长伤久，迄那讲少年时啊，吼，常常常咧乱乱说啦，啊，你咧功课拢免做啊，吼，一定会耽误掉，对唔对？啊，那刚刚青年咧，这个期间咧，日时啊，看你咧咧闲逛，暗时啊，看你咧乱乱说，哦，这种侪吼，可能就会对路啦，可能就对路啦，啊，佮有回来中年啦，中年啦，咱那达工安尼吼，安尼闲散。哦，闲散就无代志通我做啦，哦，无代志通我做，咱过去讲闲散啦，哦，绝对是失业的啦，肯定是失业啦，吼、哦。啊，那讲咱家老人呢，咱有会啊，踮厝的啊，阴阴的这个所在，哎，这个叫做啥呢？咱这叫做吼、哦、享清福啦，哦，享清福啦。所以咱一般人啦，吼、哦，一般人，吼、哦，咱这不是讲在时段呢，一般人上盖好吼。哦唔通讲吼，有迄个闲的迄个情形啦，不要有闲态啦。吼、哦，那讲我闲闲哦，种的这个情形，就是人咧退休在时段，因在使，因才可以，因才有这个专利，通好闲闲啦。吼、哦，如果咱若讲吼，安尼无迄个闲的代志吼，啊，看在心头，啊，如果无迄个烦的代志，伫咧这个手头，哇，啊，就像咱的时段呢。咱在时代这个时阵所表现出来生活的态度，好，咱来讲吼，闲情逸致啦，闲情逸致啦，安尼咧悠哉悠哉，跟他听话，真正吼，安尼这个是闲，咱讲叫做吼享清福啦，享清福。问题是有足侪咱在时代呢，哦，你当享。

享福啊，啊，已经当当拢已经哦，责任拢无啊，放落来啊，哦，过脑倒来厝的啊，也唔过吼，有缘同款，人你无听人讲吼，人在屋檐下吼，不得不啊低头啦。哎、欸，唔过咱这时代问题就是，咱就是在人屋檐下，伊就是唔愿吼低头呢。安怎你知无？硬就讲吼，我都无认老啦，不服老啦。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到这个厝的啦，大家跟咱的时势啊啥大做伙啦。吼、哦，你看嘛，啊要管这個，啊要管那，管大管细，要么为咱的囡仔啦，啊为咧顾孙啦，啊顾厝啦，啊穿家啦，煮家啦。吼、哦，无应该，无应该，这个时阵你就真正吼不得清闲啊啦。不得清闲啊！哦，讲好听，哎呦，我奶奶咱讲吼，含饴弄孙啊，含饴弄孙，其实你叫你孙个你母家吼，吃薄饼玲珑色嘞，吼、哦，真正嘞，赶到老家鬼世界了哈，含饴弄孙啊啦，差真济，差真济，所以为了你看嘛，在时代规工来安尼吼，安尼无闲个暗嘛啦，吼、哦，啊他换完了出来休一下困，倒咧眠床就倒咧，才知影讲，哎呦！今天几天腰酸背痛啦，忝到安尼啦，啊！但是佫唔敢吼，歹势大声佫啊，足忝的，足忝的，佫唔敢讲啦，满腹的心酸啦，无地讲啦，想那无地讲，因为你若讲吼，别人就讲，上叫你做啊，做上叫你做，上叫你做，应该啦，应该啦，吼！所以咱这时代，千千万万啦，唔通天降啦。哦，唔通讲俩阵的以往，国家少年同款，身体还你啊用啦，你也知影啦。我岁月不饶人啦、啊，哦，咱那边我事事也多做会，咱就尽量，哦，那讲一旦做，咱就做一个啊，对不对？过处啦，无过处啦，吼、哦，安尼上瘾啦，吼、哦，上瘾啦，安尼来厝边隔壁猛开讲啊，哈啦哈啦，来啦来啦，有闲来遮坐啦，有闲来坐啦，吼、哦，我说咱在时代，咱过日子都是爱安尼啦，享福啦。好、哦，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啦，有闲来坐啦。

欢迎来坐啦，啊，罔开讲啦。啊，那我穿一挂来脆食面啦，吼，对不？啊，哪讲啊，哪食吼？哦，这首黄飞所唱的《有缘来坐》啦，吼、哦。啊，他秀清做一个广告，讲到有缘来坐，又来电嘛，讲我咧穿一挂食的吼。那、哦、我们有啦，来阮家吼，我穿一挂脆食面啦，我加减要淡散啦，吼、哦。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咱这脆食面吼，咱的芝麻和枣糕啦，你老加贵哦，哦，哎，我一袋过刷一袋，会使过加第二袋不？无问题。做你家哈、哦、啊，这无负担啦，做养生的，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啊，内面底吼冒一点啊，这个红露就肉桂，吼、哦，迄分量则个嘟嘟好，吼、哦，你来拆开啊，吼、哦，要加小片的哦，哎，那这旁边这么的特别啦，吼、哦、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吼、哦，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吼、哦，这个元气糖啦，元气糖吼，才靠迄个数码开啦。哦，内面都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食卡个兼食饱，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都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也嘛最主要较卫生啦，哦，啊，个咱一包喉糖啦，酵素软喉糖，即嘛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呢。哦，有当买几粒嘛吼，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咱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微光一个济啊，哦，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有一罐水梨膏啦。吼、哦，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哦，嘿，有哪来细胞会都去控呢？吼、哦，还有内面底吼有这个吼啊，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酸、茯苓、陈皮，就让你慢慢小火熬煮，控好料总结出来呢。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你内行的朋友就让规半担底一罐。冰下一个保养，咱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

秀清简单吼、哦、来个做一个广告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我先讲内面的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咱这葡萄糖胺吼、哦、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咱这成分剂量拢是有针对着。拢是有针对着，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正啦。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啦，吼、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气。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吼、哦，你唔好佫拖，唔好佫扛啊啦，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啦，也唔通点啊忍忍忍啦，吼、哦。好、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你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好、哦，咱对了讲啊，拢有针对着。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即马出门吼，你看人少者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行东往西八罐落去。吼、哦，40岁以上就年纪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尤其你若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秀珍介绍嘛，真侪朋友甲咱小辈介绍，感谢你。吼、哦，有诶讲一罐，有诶讲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啊，就有进步啊。有信心对不齁啊，要主文环路葡萄糖按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歌齁，心肝的刺啦。

心的所喜啦哈。啊，当秀清蝶广告介绍咱这个草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青蝶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拌，哦，啊，拢就无啊杂。你若食过咱的草橄榄油，然后做一个比拼哈。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大家就讲吼，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过来用草橄榄油照加蝶煮食吼，较无油烟。啊，咱蝶煮的嘛，较袂一直吸油烟，这就是用着好油，用着好油。好，咱这老树橄榄油，你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啊，当中原铺都要交代拢拿规箱的来铺来摆。哦，这是罐是580块啦，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吼、哦，已经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要专门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啊，另外佫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啦。吼、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同款，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玻璃罐啊。哎，玻璃罐拢较深色的，较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啊，拢同款价贵箱较俗。你主文吩咐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咱个其他产品，哦，要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

这个台北市西门町吼，昆明街才有一间吼，都新开幕的啦，开幕无外久一间餐厅啦，中式的餐厅啦。哦，昨下有一个查某囡仔吼，哦来遮食啦，或者用餐啦。哦，一个人哦点差不多安尼三分嘞。哦，黑市面食，黑市面食，真好啊，食的东西真好啊。哦，问题你食了，哦啊就尻川拌拌要来走啊。有这这好看的代志，我黑市面推呢，食差不多吼千八块呢，食到千八块呢，迄点遐迄个菜啊。哦，然后这个一直付一直付，啊，咱通常食了了，是爱爱去柜台看哈，拿一点钱，伊唔是呢，去到柜台两手就摊开，我无钱啊，无钱啊，无钱，你都是食霸王餐嘛，哦，表示我都无钱通我拿吧，哦，啊，结果当然来报警啦，结果警察来就看到，警察哪讲？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表示讲这个吼，特定啦，特定拢去食这个。霸王餐啦，听到啲霸王餐啦，吼，所以才讲吼，啊，那咧，附近在店吼，大家拢会小讲者，啊，那这个星座，这个安怎安怎吼，那要来要入来吼，小该注意者，小该注意一下啦，吼，啊，有只较好康诶，吼，黑市面混诶，黑市面混到了吼，再来尻川拌拌要来走啊，要来走啊，一个警察来，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

但是无奇不有啦，咱都咧讲啦吼，这些早因啦吼，啊，家庭咧西门町呀，吼，拢食迄个霸王餐啦，吼，啊，再已经两公啊，吼，啊，食差不多咧，哦，食足好个咧，食千八块啦，我无钱啦，无钱啦，啊，尾啊，警方到现场了，嗯，啊，这早因啦，常常是当地在吼，惯犯啦。哦，要给他带去派出所，要依照这种吼诈欺罪啦，依上法办啦，有啦，啊，尾啊，因这个老母来店的钱硬捞捞，爱紧捞捞的啦，吼，啊，这个店啊表示讲吼啊，撤回这个告诉啦，撤回告诉吼。好，感谢朋友这份啊，第一听吼，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吼，要做文化服务，清楚无了解所在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九二四九点。

这首旧地啊，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哟、哦，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大家全部归分啊啦哈，今日电话交代吩咐呢，咱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好，咱讲这个哈，诺丽酵素胶囊，迄诺丽果吼，足侪足少足侪种的这个加数。足侪种迄个加数吼，啊！但是呢，咱知讲这诺丽果是一足好的水果啦。但是咱别讲当作一般的水果来伫个食，因为又足奇怪迄个气味啦。哦，一般人较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这个诺丽果啊，咱都要讲啊，有足侪种的这个加数滴啦。吼啊，像讲哦，营养丰富啦，营养素啦，吼、哦。是咱讲这个吼诺丽酵素胶囊，一行诺丽当当个十种以上在用心的产品呢，顶就是讲哦全方位啦。哦，但是咱讲这个诺丽果必须要是特殊品种的，特殊品种诺丽果才有啦。咱介绍这个吼诺丽酵素胶囊，这种经过专利发酵、低温冷萃过程，所以完整保留伊个加数，伊、那个加数的活性。哦，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购买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哦，咱这个要补充一寡这个吼啊，这个酵素，哦，这一罐是990元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哦，大豆卵磷脂啦。啊，个有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哈，要么苏力通的鱼油啦，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别怕痛啦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哈，时间也差不多啦哈，不然就先安排到这哈。那有要注文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我电话继续卡。也嘛感谢朋友哈，你的支持鼓励。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讲一声感恩，西摩林按主席，好，咱等下下晡四点啊，够一个节目，啊，茶余饭后得以饭后，好，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好，来给咱收听，好，感谢，好，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9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

0: 人汗。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设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到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对一出世就是要开始学习生存的能力，吃冷学白行路，长大了后就要读册学技能学生活，乃至于毕业了后就要学做事，要有一技之长，会晓人情义理，才能立足于社会。那么学习的要点在倒位呢？无论什么种代志，未当问其一知其十，至少嘛得爱当会议通达，也要怎样通过记忆翻三。练卡的时阵，虽然是甲天生有关系，但是有时阵也可以靠后天用心去学习。譬如讲，注意聆听人咧讲的话，用心去推磨，就会当从中得到经验甲方法。尤其可贵的就是会当主动积极，主动去帮忙，凡事爱人话，爱人教。做事万不专心，自己以为是老大的，总会以我以为我认为，那么这什么都能学不晓。人是感情的动物，有的事情有反应，这是自然的现象。为人讲话做事爱诚恳，爱有反应，把人欢喜的时阵应该对人在欢喜，该赞叹的时阵咱就随喜赞叹，何必亲像一粒石头同款落在水底的时候总会有碰着一声，就亲像咱对山甲喊一声，山也会回应咱啊一声。人热情甲咱一个讲未少的话，咱一点仔反应都无，甚至也无一点仔表情，怎会介意呢？因此呢，做人处事就是爱诚恳，爱有反应，爱有表情，才是得体啦，才会有人缘。这也就是讲话的投机。人是群居的动物，在社会上未当无甲人讲话，交流不但会当甲人讲话，啊，佫会当互人感觉咱有释放出嘅善意，以及慈悲、甲友好、尊重。微笑代表友善嘅沟通，会当化解愤怒、缓和紧急嘅事务。只要咱肯互人一点仔笑容，做一个微笑嘅弥陀佛，就是对人间上好嘅布施，啊，就是上好嘅供养，别人也会乐意。甲咱来结缘往来，智慧的启发是爱靠思维。一个人日常应该就是爱训练家己的思想。宇宙甲咱有甚么关系呢？人生是如何的来去呢？做事情该安怎互人方便，甲人协助，慢慢啊就会去思有所成。所谓文殊修人三摩地啊，思考活泼正派，有变化，有弹性的空间。自然做事也容易成功，因此呢，思想唔通刻板、负面或者正无角尖，只有自己是辛苦，得不到别人的肯定。人生要学习的面是真多、真宽，除了技术性的、知识性的以外，更重要的还可以咱学习的就是沟通、灵巧、慈悲、诚恳，这对于咱的生活历程拢有真大的作用。咱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缺少了沟通和自卑，即使呢政治一片的混乱啊。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讲：一个人无相行财，一块铁拍未出两支钉啊！在一个政府机关任一个长辈，当了将近二十多年的公务人员了后，忽然间辞职去做生意。

做事业，结果哦，亏损累累，赔了所有的赛车。伊的母亲就安尼甲伊讲，一个人无相行财啦，早就甲你讲过啊。当公务人员就当公务人员，卖想要去当生意人。一个人无相行财，是咧讲人无具备两项以上的才能，卖想要去做这啊，要做那，或者哦，啥物都拢做袂好啦。其实呢，任何人拢具备多项的才能，譬如讲，有的人伊是科学家，又个是作家。有的人经常顺利官调嘛如意啊，有成就往往互人目空赤。不管是具备了几项的才能，其实呢，这是因为成就需要长时间专心的投入。如果一心两用，也准同款两项拢有成就，但成就绝对未比专心同款来得好了。一个人无相行才。这句话并不是否定人具有多项的才能，而是在提醒人讲，处事要专啊，针对专长的所在去发挥，才有效果。更加是在提醒人讲，卖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去做不是咱家己所长的代志。人讲未晓光脚，唔通开桥梗，所以人必须要了解家己，除了了解自己的理想志向以外。就是爱了解家己的兴趣，更爱了解自己的能力，努力去经营，贴实前进，必有所成啊！一个人无相行财，这句话用意就是伫这所在做事，就是爱专心呐、啊。感谢你。

0: 我潘大夫。
1: 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介绍足济食你的药啊吼，食的酸痛，哇，真是足好。
0: 足好哦。
1: 嘿嘿嘿，
0: 我拢要听完。
1: 今仔日要搁买两罐毒丸的，一罐听完丸，一罐解毒丸。
0: 哦，一罐听完丸，解毒丸。
1: 嘿，
0: 啊，你介绍食酸痛是食听完。
1: 食酸痛的。
0: 好啊，你好。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
1: 啊，迄个开刀，迄个开了吼，讲转来讲啊，买买啦，我讲好啦，好啦。
0: 嗯。
1: 嘿啦，我甲提单吼，你去过去。
0: 你有方便，咱去买唔到的，打电话吼。
1: 好好。
0: 咱甲搞个安怎买就买唔到的。
1: 好，安尼我，我这酸甲，我这偌久啊呢，我这四五十年啊呢，我一地好，大地当地少啦。啊，学着食不方便。
0: 啊，怎样在食了有口舌？
1: 我咯，食了真好咯。
0: 真好。
1: 我拢嘛讲讲，你若买买就买，这本来互你看，你就较明白。啊，无
0: 对啦，较明白唔对啦，
1: 嘿嘿。啊，反大夫真够做爱心哦，做人真好哦，这
0: 是做爱
1: 心爷哦。
0: 谢谢，感谢感谢。咱到倒位？
1: 我到溪口啦。
0: 溪口啊，唔在迄落嘉义啊。
1: 嘿，嘉义溪口啦。
0: 啊，嘉义关溪口乡啊吼。
1: 我今麦要搁爱两罐大罐嘞，吼。
0: 一罐听完。
1: 嘿。
0: 啊，一罐迄落。
1: 解毒丸。
0: 解毒丸。
1: 嘿嘿。
0: 溪口是
1: 中正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林百合，
0: 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好，谢谢。
1: 我今麦我还阁叫伊买，
0: 好啊好啊，
1: 啊你做人真爱心，好，你食咧两百份，
0: 感谢你啊，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1: 哦，你做人真好，爱心救足济。
0: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时间太济，我谢你的，
0: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啦，好，再见。
2: 有钱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话，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患者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

常，所以才会经年疾病。本来叫陆保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佮会当使体内互你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来叫陆保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黄大夫所感觉的本力药陆保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黄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黄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完成了伟大事业。如果一个人时常身体不爽快，破病倒在眠床，怎会当做代志呢？又怎会当承受遐尼济压力呢？因此，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运动对健康帮助真大，时常一个运动会当促进血液循环，又会当增加新陈代谢。运动的方法真多，亲像骑脚踏车、游泳、爬山、拍球、跑车、慢跑、行进的运动，会当使身体强壮。运动虽然有真多好处，但是要注意安全，避免造成伤害，或者反而会伤害到身体。所以只有适时适量的运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效果。身体就亲像一台机械同款，如果一直不咧振动，就会生锈。一旦生锈，零件就会真紧来歹去，就是讲你搁再任何做修补，也无法度完好如初。假使如果损害搁较大时阵，整个规台的机械就会报废。人体也亲像机械同款，不管是就是爱甲沾油，有各种的组织零件，爱靠不断的运动沾油，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若无运动，身体沉淀了废物，亲像血流的情形，内底有沉淀的废物，就会影响各器官的机能，而破坏了身体健全。咱既然知影运动甲健康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就爱切记运动，才当保持永久的健康啊！感谢你。

咱话俗语讲，戆的冒一行下，懒懒马冒一步踏。戆的就是指讲反应较迟钝的人，戆的后一行下，就是你讲戆的人冒一行也要去做啊。这句话虽然无介完整，但因为事实上，真戆的人是什么代志伊拢无当去做。不过，咱会当发现呢，有真侪智商无悬的人。

何况是一个巧的呢？话中就是有这辈人的意思，骂人讲爱食扮大做，唔肯上进的人，比起讲的正常的人，实在是较幸运，因为伊会当透过教育甲学习，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点。但是却未少巧的人，并无做出对自己或者对国家社会有利益的代志，甚至做的拢是伤天害理、危害社会的代志。这种的人就是非戆人的社会人渣，伊的存在比戆的人还较无价值，因为伊荒废了自己的才智。戆的冒一行的，咩就是咧讲这种人啦。人的一生有长有短，但无论长甲短，拢是暂时的。因此呢，人生的价值之一，就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你袂当安尼个讲，最少卖危害到社会，就算讲对家己有够责任啦。或者呢，不如来做一个戆人，比较还佫较赢。咱是戆的，还是巧的呢？这由咱家己去做决定啦。感谢你。

有一句话讲，对别人唔通太计较，对家己爱好好啊计较，这确实是道理。咱对家己若好啊计较，计较今仔日是有用心无？有认真去学习无？计较家己今仔日是唔是有浪费时间？有进步无？计较自己今仔日是唔是有像海绵一般，大量伫咧吸收别人的经验甲智慧呢？生活的铁拉狗讲一句话。生命唔通求咱成为最好的，只要求咱尽到最大的努力。无唔对，咱不一定得爱成为最好的，但咱可以因为家己的用心、认真，好好啊去计较家己，要求自己，会当使家己的生命愈来愈美好。也就是讲，咱无法当做到十全十美，但咱可以力求完美来达成啦。感谢你。

0: 小弟员怎样？
1: 我吃小弟员之前，我有跟你讲，我有跟你请示，我讲，那吃小弟员我是刚算拉肚子，啊，重七届，
0: 嘿，
1: 啊，后壁迄不是真正遐济物件，重出来拢安尼，像迄肠仔像黏黏啊，白色安尼，啊有时啊，你若咧急的时阵，袂当重肥，重肥重伤大，就会把迄物件带出来。
0: 嗯，
1: 我足困扰的。啊！伫发生这件代志的进程，我就走去病院。我想讲，刚出界足奇怪啊，走去病院做检查。
0: 嗯。
1: 啊，检查了，伊跟我讲，我胃肠内底有溃疡。啊，然后做迄个大肠镜，大肠镜内底生两块阑珊肉，细块。啊，尾仔医师跟我讲，两块阑珊肉细块爱甲切开，切开。啊，伊跟我讲，迄良性的呢，还麻筋。
0: 嗯。
1: 啊，后壁当来药啊，食了从又开药，药食了从两三天顺啊。啊，后壁伊阁来啊，阁捌三届五届，我一直咧感觉唔对啊。我常常听你伫电台咧讲，啊无来甲你请示看，你恁腰椎包有恁做现车？
0: 嗯，
1: 我较少行山，刚我问小姐，啊小姐，了阵换你个喊我讲个时阵，你个。

0: 讲吃小提丸，啊，吃只我第一讲吃二十四粒，胃就拢足顺啊，就拢正保持拢正顺啊呢。啊，后壁我拢陆续吃，一罐吃也袂了的，啊，迄状况拢无啊。
1: 恭喜啊，恭喜啦！
0: 完全拢无啊，感谢你，我来感谢你。
1: 恭喜恭喜！
0: 啊，去第二届我迄间有甲你灌一罐电烧丸，阮太太吃。
1: 嗯。
0: 啊，阮太太伊就徛煎盘，迄个小吃店咯，徛煎盘，弄些煎物件。
1: 嗯。
0: 啊，我常听伊咧扫，啊，我讲你的电烧丸遐好用，我伫电台捌听一个，去做见证咧讲，因到家己原来做医生上袂好，家己灌电烧丸就食好伊啊。啊，我甲阮太太讲，你灌灌罔食看卖啊。这效果阁袂歹，食袂完全了啦，啊，毋过有差真侪啊啦，
1: 差真侪。恭喜啦，恭喜啦，
0: 真好啦，
1: 恭喜恭喜恭喜。咱住倒位？
0: 我住迄个咱台南市新市区大雅里。
1: 新市区大雅里，啊，啥物大名？啊，
0: 我姓苗，苗敬忠。
1: 苗三平一苗啦吼。
0: 诶，对。
1: 苗敬忠啦吼，感谢你哦。
0: 感谢，我都。
1: 感谢你敲电话做见证。
0: 哎呀，我拢定开车，啊，都听你的电台，
1: 那个
0: 你人
1: 就简单。啊，只要就甲到小报啊。
0: 好。
1: 哦，感谢你。
0: 哎，
1: 这
0: 一定来，这一定
1: 好，谢谢啊。
0: 哎，
1: 好，
0: 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丸。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吃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过压起来，有诶一好过了10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下，好亲像好奇同款。老迄个来外地诶镜头，偏爱困难着，相似刺激诶食物唔通食，较未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8粒，火气大，秘诀爱我靠潘大夫消脂丸。咱诶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诶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有一句台湾俗语咧讲：人心肝，牛腹肚。牛就是农村常见的真大的动物，因为拢甲农民朝夕相处，因此真济俗语自然甲牛有关系。牛的身躯较大，巴肚当然嘛较大，伊的食量唔免讲也真大啦。所以较早的人拢用牛的巴肚为个容量来比如人的心肝贪欲的意思。其实哦，牛的巴肚是无法度甲人的心肝相比的，因为牛的巴肚容量有一个限度啊，但人的心肝却是无限度啊。牛食了两捆的青草，伊就已经吃饱，却是人希望拥有更加更加多，永远都吃未饱。人的贪念并不是坏事，若是人人拢独天独命，社会哪会进步呢？但有真侪贪念，就是不安与动乱的根源。种种的抢夺行为，迄拢就是因为过头侪的贪念而引起的。相信咱拢有一副牛巴肚的心肝，这是不足为奇。但要提醒咱的就是讲，牛只是个食草，咱应该该食就该食，不应该食，咱难免个要个嚼落，安尼会影响到歹巴肚啦。

咱对花敢有兴趣吗？一朵花代表朋友间的友谊，一束花代表情人的爱意，一盆花是供养佛菩萨的虔诚心意。佛教甲花有深厚的因缘，佛教借由花来说法，以花的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来象征着佛国的清净、佛道的威德、佛法的微妙，乃至说明了修行者的经历甲程度、三悟的境界等等。佛经中有真济以花有关的成语、典故、诗句，甲比如的等等者。佛教也借由花来讲一寡诸行无常、引起成空的道理。花唔仅甲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花对人生更加充满着启示性。白花通常拢是真香，不过愈是颜色鲜艳的花，愈是发发芬芳。人也是同款，愈朴素单纯的人，愈有内在的涵养与芬芳。夜来香其实日时也嘛真香，但是真少人去闻到，因为吼日时的人心拢较浮，较未闻到夜来香的香气。如果一个人咧日时的心会当沉静，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和炎热的中道时啊，都闻得到香的味。人讲在时啊买莲花，一定要拣会开较大蕊的莲花，因为在时啊是莲花开放最好的时间。如果一蕊莲花在时啊若无开，可能中午甲暗时啊就未开啊。咱咧看人嘛是同款，一个人的年轻的时阵无志气，中年甲暗暝来更加未有志气。每一张玫瑰拢有刺，正如每一个人的性格中拢有咱未当容忍的部分。只要会当学习如何卖去互伊刺伤着，以及要如何卖将家己的刺去刺着别人。花唔仅是像人生，也亲像人的心同款。咱时常以心花怒放来表示欢喜。好的心就亲像花同款，可以将欢喜来带予别人。尤其花正当咧开的时阵，拢是含一点啊都无保留，将伊上界水的一面呈现出来，供人去欣赏。咱将花开花谢当中，除了体悟诸行无常、人生苦短以外，更加爱学习花的精神，以菩萨行愿，将世间点光辉更加真、更加新、更加水，荷花香满人间，人间充满喜乐、祥和的气氛啊！感谢你。

0: 挂台会啊吼。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欸、我要问你个哦，啊，我咧左囡仔生条是要食对种个啊？
1: 恁左囡仔生条食瓜达丸。
0: 食瓜达丸就会使啊？
1: 哎、欸，对对对。
0: 伊正二十三岁呢。
1: 叫一摆食十二粒，食五百只，叫三顿只。
0: 一盖食十二粒无？
1: 哦，啊，食五百只，叫三顿只。
0: 我左囡仔食你个卤煲丸真正好啦，月经拢无来。
2: 我拢无来哦。
0: 你台北读册无哦？
2: 嗯。
0: 月经两点半啦。
2: 好、
0: 哦。我咧搞玻璃药啊，我就是讲，我这个年纪也要食电台药，我食着真正会惊啦。
2: 咱就向该做啦。
0: 嘿，
2: 你用车咧广告，啊，不是你人挂在那边，你这里免惊。
0: 结果阮左囝去台北无吼，啊，我讲，你啊中医看看也无效啊啦。
2: 嗯。
0: 啊，去台北，我叫妇产科看妇产科，规避孕药回家，食半冬啊，之后来无，之后佫无来啊啦。啊，我等下讲我母啊听，啊，我母讲。

0: 就食肝豆腐的卤煲丸，
1: 卤煲丸
0: 系
1: 对。
0: 啊，结果我定落去赶只，食一罐了无吼，食到了。
1: 嗯，
0: 结果伊去台北的时候，讲伊来啊啦，哦，我欢喜噶。
1: 爱叫就叫食。
0: 我只该买两罐，甲寄去你台北。
1: 哎呀，爱叫叫食，好，你到底？
0: 你来做呀，姐啊。
1: 你什么名？
0: 我叫做蔡志生，我母也叫秀莲，哪拢时常甲你拜迄个啦。
1: 好，好，感谢你吼。
0: 哎对哇，啊，我讲你著听我的话就问题，啊，结果我甲阮做了好，你四百动作话费伊啊，说伊也接，中医也接，个采样看拢无效。
1: 嗯。
0: 结果即届食你的卤煲丸食一啦，啊，顶下我就是食，伊一罐食了有信心，我我下古白我母，我唔卡去买订造丸食，无我家家只啊。
1: 继续食，哎，无问题啦。那你家拢无副作用吼，恁左囝食条丸，食条丸挂单丸，你都胃经常食卤煲丸哦。
0: 对对对，食卤煲丸。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啊，真正我即个挂单丸。
1: 好，感谢你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
2: 有钱人经来大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资金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资金流，两招会生水怕。所以若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卢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本来叫卢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化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来叫卢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来叫卢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加奶油、六角莲叶矿叶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加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翻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美国莫姓学院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南瓜会当承受偌大的压力，进行了将较有意思的实验。因用铁箍啊，将小南瓜整个来空调咧，观察南瓜突占伫咧中大时阵，对铁箍啊产生了压力有偌大。当初的时阵，因估计南瓜最大的承受只有500磅的压力。实验的第一个月，南瓜承受了500磅的压力；第二个月时阵，南瓜会当承受了1500磅的压力。当伊承受了2000磅压力的时阵，研究人员必须要将铁箍啊给加强，以免南瓜将铁箍啊给顶开去。最后呢，研究的结果，整个南瓜会当承受到超过5000磅的压力，然后才产生瓜啊破来破裂。研究人员拍开南瓜了后，发现伊已经。

我头头好食，因为内面充满着企图，想要突破外围铁壳而产生出层层坚韧牢固的纤维。为了吸收更加多养分，以改治限制伊生长的铁壳啊，根部甚至延展超过80,000英尺，而且朝向着无同的方向，全力伫咧存电。最后，这张南瓜独自接受了控制整个花园的土壤与资源，啊，就是讲这张南瓜为着要抵抗压力，所以已经啊发甲规个全部拢甲占起来，所有的南瓜拢总叫萎缩去，干那这张南瓜会当成长，所以伊的四方面的根伸展啊到80,000英尺左右，南瓜会当承受遐尼庞大的外力。那么人类在个同款的环境下，又会当承受偌济压力呢？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来测量孩童接受小小挫折的能力。根据实验的结果，以中庸心态接受挫折的囡仔，伊的韧性最强，最乐意甲人交往，最尽职啊，最有意愿接受新的挑战。如今科学家最近研究生物界。会当能屈能伸，适应环境的特点，并企图要防效，人无可能掌控生命中所有的环节，也未当学习接受不可预知突发的状况。尼采就安尼讲过，一个有强烈决心的人，将无所不能啊，无迄个代志做未成功。面对人生太侪未知数，适度的压力，除了激发无穷的潜力以外，更加注意在逆境中来成长，妥善来管理情绪，化压力为动力，相信任何的问题都能有法度能解决啦。

日江苏省，要前往兰州的五爪山路边，就有一间规模正细间的商店。店内是提供一挂前往兰州五爪山的民众方便之物，所以连门口倒一副对联，心为家庙。其上联是楚条大路通南北，这间小店卖东西。话虽然是短俗，但淳朴可爱之处。经过了兰州五爪山的西凉口，后面就一座小凉亭。因为方圆五里之内风无人烟，佚佗的游玩的人拢会在这所在休困。在这凉亭内，冒一对对联，真趣味。上联是写讲要到高处游去，爱在这休休啦。估计你讲做要到高处游去，请在这里歇歇。下联就是讲即将上面落来，何不坐着凉凉啊？估计的意思就是讲，即从上面下来，何不坐着凉凉？所以这两对的联句真是风趣幽默，后来到这游客拢会留下了真深的印象。另外，福建省南门外冒一个凉亭，凉亭就是位老翁在那里卖凉水。凉亭内有300个对联，也真有雅俗。第一联的上联是讲山好好，水好好，饮下一杯，一笑无烦恼。下联是来匆匆，去匆匆，马上三鞭三分各西东。第二联上联是讲前途赤日炎炎，气门人行几步。下联是

凉风凛凛，何妨暂歇片刻。第三年的上联就是讲四大皆空，坐片刻，何分你我。下联是讲两头是路，吃一杯各自西东。以上所讲的三副联，拢富有风雅绝俗，梁亭有如此的名联，也增添了光辉不少，予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啦。感谢你。

0: 啊，大哥你好。
1: 哦，谢谢啦。哎
0: 呦，你讲今年几岁啊？
1: 九十二啦。
0: 九十二，你什么大名？
1: 我林玉英。
0: 林玉英哦。
1: 嘿。
0: 啊，咱住对。
1: 而且新竹市南大路七百四十八巷二楼。
0: 好、哦，谢谢。
1: 我甲你食了药啊，食足好个啦。我讲吼，就甲你食啊。即摆我讲我身躯上话要求是，迄阵我才甲迄小弟讲啦。
0: 嘿。
1: 我讲吼，新竹个医生皮肤科啊，有先生看无先生，讲啥物无犹豫。
0: 嘿。
1: 我讲敢会死啊？伊讲唔是啦，退化啦。啊，阮今我叫个先生抽血哦。
0: 嘿。
1: 抽到讲检查都无啥物啊。有钱的啊，抽血；无钱抽血，那么我都唔相信。逐项药我都食，买你一罐迄落解毒丸，
0: 袂
1: 算还好。我讲你的药啊，逐项药都细细。
0: 感谢感谢。
1: 我是你吼，我即摆告诉我啊，我爬爬到四过，爬爬去吼，啊，佫袂正害。
0: 哦，你咧讲话还佫嚼烂的呢？
1: 亏烂足有诶。
0: 嘿啊，亏烂足有啊，都要嚼烂啦。
1: 我甲你
0: 同意啊。
1: 我那唔是食你的药吼，我无逐个讲，你是食什么药？我讲我食啥物，我食饭啦，食啥物？我唔是啦，你保养啥物啦？我讲我是食潘大夫，阮这客人装呢。
0: 我知。
1: 我甲你保的是客人，专客人呢。
0: 嗯。
1: 我嘛家己嘛客人，这客人装啦。啊，我甲你保拢客人，伊都袂向讲无路啊吼。
0: 嗯。
1: 我甲你保啊，这南通西国，我都甲你保。
0: 谢谢啦。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啦，
0: 好，吃饱一位，感谢你啊，谢谢啊，好，感谢感谢。
2: 喂，我潘大夫，
3: 潘大夫你好，
2: 啊，你吃什么药啊？
3: 好，我哦，
2: 嘿，
3: 哦，我吃你五六项的了，十项都有效了。
2: 要你讲多少？
3: 那个珠宝丸，
2: 珠宝丸你吃安怎？
3: 我咧洗药水吼，
2: 嘿，
3: 啊，拢吃咧，放咧倒路边啊，
2: 好安尼哦，
3: 嘿，洗药等下拢倒路边。
2: 哦，洗药等下拢倒路边。
3: 嘿嘿，啊，我怎啊人介绍的，我怎啊买来吃？
2: 吃珠宝丸。
3: 嘿，啊，食只就哦，食只嘛呢吼，你见到外轻嘞，袂啊，拢唔捌，拢安尼就唔平安得做个。
2: 哦，对，迄是有保卫啦。
3: 嘿，
2: 珠宝本身有保卫关系啦。
3: 佮有保安员，因为我有糖分哦。
2: 嘿。
3: 啊，佮白内障哦，啊，佮鱼仔我看无，你知无吼？讲鱼仔看无，鱼仔讲什么鱼仔啦？
2: 嘿。
3: 啊，我要买保安员来食。
2: 食几罐？
3: 诶，即马第三罐啊。
2: 啊，有差无？
3: 哦，诶，都逐项嘛都灵啊。
2: 哦，安尼哦。
3: 嘿，啊，佫会补啊，但是啊，佫吃足有效对啦。
2: 哦，安尼哦。
3: 嘿，啊，佫我拢一直介绍人啦，介绍人食吃安丸啦。
2: 哦。
3: 啊，佫安心丸咯，安心丸嘛足有效诶。
2: 谢谢啊，谢谢。啊，你安心丸是？
3: 肝胆丸。
2: 安心丸你，安心丸你食安怎？
3: 安心丸哦，食心脏诶啊，心脏较无咧开始喘。
2: 啊，食了有差？
3: 有啊，食了后，食了六杯咧。
2: 安尼哦。
3: 真诶啊。我袂甲你骗啦，
2: 啊，好用！
3: 我逐天爱笑眯眯哦。
2: 谢谢。
3: 我就是安尼，知哦，食啊都有效，都有心得诶。
2: 恭喜啦，恭喜啦！咱住倒位？
3: 我住新庄啦。
2: 新北市。新庄区啦。
3: 新庄路565巷。
2: 那什么大名啊？
3: 张碧端。
2: 张碧端啦。感谢你哦。
3: 你啦。
2: 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谢谢啊。
3: 今日我介绍一罐。
2: 今仔日咯，
3: 介绍迄个安心丸，
2: 安尼哦，感谢感谢，你功德无量啦。
3: 我做自助餐哦，啊朋友真侪啊，
2: 哦，
3: 大家听啥，我拢甲介绍
2: 啊。谢谢啦，你功德无量啦。
3: 不人食，讲较赢哩，我一直介绍，一直介绍啊。迄有诶讲食三菜哦，讲食啥物牛肉加啦，讲食一两万讲无效。
2: 诶，唔，逐日食咧，珠宝丸食两三罐啦。
3: 伊哦，来甲我叫两罐啊，甲我拜托哥，我甲叫两罐啊。
2: 哦，
3: 等你摆只个叫来呢，
2: 谢谢啦，嘿。
3: 哎呀，未啦，我今麦逐工嘛咧听，我听暗时啊。
2: 好安尼哦。
3: 我咧时啊看电视，暗时啊，伊来我都好共播。我出面还佫一个听我咧讲哦。
2: 嗯。
3: 来甲我提名片去啊。
2: 哦。
3: 我你也唔知，再过来甲我问，我再佫甲你讲。
2: 好，谢谢。
3: 哎，未啦。
2: 谢谢啊，好。

台湾话俗语讲一兼二国，孟拉兼西国。以前的庄家，只要留在种高的所在，就拉。这些人拢叹号讲，一工工作过一段路的时阵，就到种高去伫咧孟拉。讲是讲孟啦，就是因为拉拢是藏在泥土里面。人踏入最高的时阵，会乌甲怎啊水拢翻落，看袂清楚水内的物件，所以就要用望的啦。有一挂钻沟比较搁较深，人伫内面可难免会去打鸣啊。因此呢，就讲一兼二顾，望拉兼西裤这说法。有关于伊回去了是毋是就未必搁西裤呢？这是个人的习惯无同啦。现在钻沟严重受过污染，拉难以生存。要望拉已经是真困难，所以一兼二裤，望拉兼西裤，这句话就是咧讲一举两得的意思。比如讲，塞计程车司机一方面载人客，一方面咧卖录音带，这种情形就是一兼二裤。有拉人去望，佮会当顺便洗了内裤。这种情形就是充分节省了时间的成本。人做事乃当以事事一举两得。这个效益无法去估计啊，尤其是企业，乃当在人力、财力、物力这个方面，会当这种的效率必定会增加数倍啊。不过呢，做到一兼二顾，必须要有相当的地位，否则就看未出倒位有哪通去往，佮兼会当洗裤。而且并唔是每一件代志拢会当安尼讲，有一挂代志就是爱蒙拉还蒙拉，洗裤还洗裤。一项一项来，或者自家求着方便甲效率，可能会弄卡成绝。这好亲像钻沟的水太错流，也是太深。咱若为着坚持要落去望拉，要一举两得，那么不一定啊，会望未着拉，含苦都无在同死，甚至呢含性命都放伊啦。感谢你。

每一个人时时刻刻拢伫咧做裁判，尤其特别欢喜替人裁判代志。可是呢，自己一点啊都无感觉。比如当事长就有人提议讲，今日下班卖等于出去食饭，大家做伙来去餐厅食饭，唱卡拉 OK 好唔好？如果其中有一个同事讲，真实的我今日未使，都真侪人就安尼讲，伊哦就是惊太太。将这类人视为怕老婆的人，也准因为伊未当参加，是因为家己的子女有约，还是要去听一场演讲？可是呢，咱常常就安尼解，不断一句讲，伊惊老婆，立刻怀疑对方的罪行啊，甚至看。

就青年男女做一个交谈，或者咧办公室当然，对一位先生甲对一位小姐讲话次数较济，或者讲话较靠近一点啊，立刻就有人会讲这有问题哦，因为伊有丈夫啊，伊有太太啊，这种行为真古怪哦，马上咧人会清白相，下了判断，又接了这样的判官了。有时阵甚至对家己个囝无满意，动不动就随口讲。这个囡仔吼无路用啦，爱知影在咱破官的裁定下，这样轻率的一句话，也准会让囡仔受伤一世人。因为伊会感觉讲，反正大人都讲我无路用啊，我就卖读册啊，就安尼，咱就这样轻易来批判别人，去替别人来咧定罪啊。真侪人看到年轻优秀的出家师父，对出家人就判断伊是失恋。事实上根本都不是这回事啊！日常生活当中，咱常常无解思考，无用大脑，随随便便就甲人讲一个罪名，这是非常不应该。除了轻率当判官这个状况以外，有时候还可以故意去扭曲、去恶意甲人攻击，来抹黑人的清白，毁害人的形象。常常在这种无正确，甚至带有污染的心态下。去担任判官，伊会替人咧定了罪名，这是非常残忍的代志。往往因为一句轻率的言语，足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因此呢，咱卖以为家己就是判断者，甚至卖以为就是一个高明的判官。依照佛法的讲法，最高明的判官就是因果。所以，当咱咧胡言乱语咁判断的是因果的判官。会予咱一个罪名，就是恶口之罪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药资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有冲突。
1: 阿后辈啊，
2: 哎，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

0: 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杭州柳树春，北美岛。
1: 被何方的光棍，如此的猖狂，来到阮华府的所在，哇，毁害物件，甚至搁拍伤着阮老爸。到底你是何道理？坦白讲来，伊若无绝对无碰你的甘休。
2: 原来是一位的姑娘，你若是唔捌我，详细听讲。在下杭州柳秀春，恶人情理爱三分，丁山独报我万分，一力保主强马吞。伊就是侵占独报，独我的一力保主，今仔日来遐这场的风波，叫伊孟家兴我万事皆休。
1: 哦，哼，话说画家名震家兴府，未当夺你的保主。请你花家来挡舞，受惊怕你这个狗屁虎啊！哎呀，好你气啊！哟，
3: 像安尼这个查受惊啊，伊安尼出招是哪闪电啦？伊想讲哪有这个代志？花家是一个有名望够好个人，嘿，哪会去给人夺宝的理由？伊唔知影内幕，像安尼啊，这个招式就是拍出去，秀春计势将安尼小看片，嘿。要来闪开这招是真易变啦！数经过风走进前，哇，拍成的小劲全飙伊头前，随时转身啊，滚水来啊！秀春的这个二侄将来做顶牌啊，心内人笑有所爱。也因为这个李秀春的人吼，虽然讲是人斯文有功夫，但是伊若伫咧甲对方伫咧相拍，人有咧看对象呢。对方这个查数经生做袂歹哩，哈哈，有人欢笑叫心情。唔敢伤过血力咧，也咧亲手解开才应该。吼，即嘛一个解开，也唔过查数将将我咧起口，要来解这柳秀春太心情啦。秀春急住将我咧看明明，哦，对方的这个脚一个安尼压起来，拄好要解这柳秀春踢落去。秀春人对伊的三寸的竟然才解掰掉的，
1: 哎呦喂呀！
3: 三寸的金莲，搁再绣花镜呢？嘿，伊个金莲搁细，搁水，还搁绣甲个花枝，真尔啊美丽。秀春即马扫脚，就安尼出大身。哎呦！哇！一个趴来个地吼，茶少将将咧跋倒，是面向天呐、啊。秀春唔甘伫咧看金莲呢。哦，对着吼、哦，这个查某囡仔金莲，较早是无遐尼简单看会到呢。伊安尼看甲如痴如醉嘞，嘿，拢总唔放，像安尼两个人哦，感觉讲真奇怪啦。未来运气是来引荐啦，各有留情是有卡言啦，哎呀。

0: 这对的青年男女吼，伫遮伫咧播啦，啊、哦，眉来眼去啦，好亲像叫颠颠掉一款。花老太太一个打出来，看甲一清二楚，心内都拍算伫咧咧，伊即马要将错就错，要来安排，大情才伫咧讲咯。哎呦，你这个公主啊，你都手下留情了哦！老身要求公主你，请你放开我的女儿，哎呦，赶紧的哦，把阮放开啦，刷刷去啦！
1: 啊，夫人呐、啊，阿妮，你都刷救小桃叫你。做人心肝爱公平，你有救你小姐，啊我呢，你嘛给我解救呢。
0: 哎呦，实在有影见笑见答哦。哎呦，讲我老人看你安尼袂现实，露出迄个啊，脚背安尼倒天边，无啊，伊安尼脚背甩甩，啊倒点咩敢会看你？哎，当有影咯，要求英雄啊，当你都互伊爬起啦。哈哈哟，赶紧来撩命嘞，撩命嘞。啊，看什么代志？人讲天破都会报你嘞，吼！啊，咱小小看看的代志，互相讨论事来议啦，吼！这个，好，听来到这，刘家之宝则随时吧。嗯，这个老太太出名伫咧讲话嘞，哎、欸，那会使无互伊面子嘞？将爱一个解放煞，主簿一人放一个。牛干爬起是水立房，哎呦，见笑个要死！阿林礼貌是用真当啦，秀春之伯招轻松，嘿嘿，足厉害！花老太太是一个温和相随人呢，嘿，对人和蔼可亲，只嘛大情都伫咧来问伊这个柳公主咯。哎呦，公主啊，老身请问公主的名哩？家住何方？地安居？这到底是为着什么大代志？嘿，老身猜到无提示，究竟啊是为着什么代志？我来发生个这样无爽快，只要讲你若讲出来，和我做会到的代志，绝对要让你圆满有一个答复啊！

在下姓刘名秀春，我是杭州人士，今日来这要访名师，要告三塔寺，结果我师不在，来了受万。

我的一个小姐名叫赵阳，因老爸和我无别，碰见这个啊物件，结果来受尽，讲着我有钱，通啊来救因老爸才有可能，所以我心无分文，也临时登了一条。

0: 黄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0: 我林春生，
1: 哎，
0: 我要做见证啦，
1: 好好，
0: 听完啦吼，听到完啦吼啊，还有膀胱完啦，
1: 嗯，
0: 啊，大行拢足好用的啦，
1: 安尼哦，
0: 哎呀，
1: 啊，你拢总食几罐啊？
0: 哦，我叫真久啊嘞，那你也嘛叫真济，也嘛有去英良家买啊。
1: 哦，你家人啦吼。
0: 嘿，我家人。
1: 好，去英良买，后日咱再叫啦吼。
0: 嘿嘿。
1: 啊，食了
0: 我哩。今日我嘛搁叫四罐呐。
1: 啊，食了反应安怎？
0: 哦，真好啊。
1: 安尼哦。
0: 拢当咱的药啊有够好用的。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哎呀，哎，我嘛不能足济人介绍人吃。安
1: 尼吼。
0: 嘿呀，我对万里嘛是拢。人啦，迄条啊，迄老大啦，下面黄志豪伊啊嘛，甲介绍个讲。
1: 谢谢啦，谢谢啦。听我拢弄小旅馆啦。
0: 哦，这款啊，了水，唔是我，我有食啦，阮太太嘛有食啦。
1: 啊，过来食啥物？
0: 丁少丸。
1: 丁少丸食得好无？
0: 真好啊！咱的药啊，拢是够好用的啊。
1: 食少的啦。
0: 哎呀，啊，你讲伊像咱这个膀胱丸啦。
1: 好，膀胱丸。
0: 哎啦。
1: 膀胱，你是食安怎？
0: 放药食放药啊，
1: 哦，够药啦！
0: 你若食落去，有够好个。
1: 嗯
0: 啊，搁这个养本话的丸，我嘛挂几啊罐。
1: 哦，养本话的是食迄个骨头酸痛，迄个罐的啦。
0: 哎啦，
1: 哎，
0: 这个

0: 那边老岁仔拿迄料啊，我拢不会吃。安
1: 尼哦，谢谢你，你今年几岁？你今年几岁？
0: 十一年出的啦。
1: 二十一年出啊？
0: 系啊。
1: 二十一年出，你八十五岁
0: 啊？
1: 系
0: 啊。
1: 哦，啊！你讲话啥物事晓得？
0: 所以大家讲啊，你拢问我几岁几岁，我就讲，我唔敢讲。
1: 好紧。
0: 就。
1: 嘿，咱身体健康，红彩是好事啊。
0: 对啊。
1: 咱住喺度，家人饲啊，啥物咯？
0: 啊，饲咯。
1: 啊，你啥物大名？
0: 林春生。
1: 谢谢啊，谢谢。多谢你啊，卡电做见证。
0: 诶，啊，我冇带人食微波丹啊。
1: 好，微波丹呢，食伊食够味啊。
0: 诶啊，迄个拢看袂好。有你卖水果的，一个小姐，佮你另外我们报一下。
1: 哎，吃了有差无？
0: 有啊，工作好用啊，唔知食好，我佮加水多些，我讲你加泡菜粉水多些才。
1: 感谢感谢，谢谢。
0: 那你另外实在是你安尼食。
1: 诶，恁看病三十几单也猛啦，嘿啊，啊佮家己开药厂，家己生产的吼。
0: 哎呀，
1: 你当头兼兼啦。
0: 好好药啊，就谢谢。
1: 感谢啦，谢谢啦。
0: 多
1: 谢你无记啊。感谢你哦，谢谢，好，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滞丸，真侪人无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过压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十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过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下，好亲像好去同款。老迄个来外地的镜头，面爱困难着，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滞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秘诀爱我靠潘大夫消滞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俗语有一句话咧讲，目睭起落，目睭起落，意思就是讲看物件看袂清楚啦，看起来那就无下精力。其实呢，老祖先用一句话来咧形容讲，比某种人、某种事物来为主，其他都拢看袂清楚。所以才讲目睭起落，譬如讲，查甫人看到美女，啊，心情就袂定着啊，啊，人就讲，这个查甫人目睭咧起落啊，看到钱，心想要占有，其他的代志都无咧想啊，所以目睭就起落啊。上下看到欢喜的物件，目睭袂起落呢，只干了剩一点啊光，到你目标顶悬，其他就是袂清楚啦，这就是目睭起落的危险。譬如查甫人看到美女，如果咱只干看伊面貌，无看到是名花有主，还是有夫之妇啊？或者是心肠无好，干看到水，啊，就目睭起落，这会带来祸端啊！看到钱财，如果只个看伊的价值，看未到伊的旁边有迄青癌、有断癌，看未到伊的迄来历，那么这种钱财你若得到，就带来灾祸啦！所以目睭起落，其实不是真正目睭起落，是心肝起落啦，失去了清明的这时刻，才会目睭起落啦。我啦看做羊驼啊，感谢你。
3: 哦，你拢是互相误会啦，哈！你我是一个英雄好气的人，也你安尼啊，所在中医也替人解难关，也为着保主，也一件呢，我入来内底替，哈！绝对我负责任，甲你牵加你的手，互你心肝会安。
4: 哦哦，多谢老安宁，
3: 嘿。这个花老太太是一名利的人呢，答应柳秀春，讲要来行这个保主，将我转身入房来啦。哎，就入来迄个房间啊来的时阵，看到因这个老员外迄个丁山倒伫眠床伫咧哀呢，吼、哦，哀得真惨淡，因为迄个伤势太厉害啦。是嘛，这个花老太太就甲伊讲呢，讲当物件人诶，一人要来讨啊，吼、哦，咱唔通要甲人独吞，唔通要甲人侵占，嘿。唔通气度要来共夺主啦，物件绝对爱提出来行啦。但是这个花顶山公。

0: 害咱查某囝，伫阮查某囝遐啦，根本都毋是我老掉的，你去甲查某囝讲都无毋对啊啦。
1: 阿咧既然如此，讲我花老太太安慰再起行啦。是嘛，花老太太来甲因查某囝的绣房，准备要讲这个宝珠的事项。咱即马先讲这个啊，查素贞来记着伊这个花爱之姐哩，哈，来记着这个爱之姐。也小桃跟随在身边啦，提起柳秀春的代志，才貌相传好无机。唔啦，伫咧解这个爱珠品呢，品讲这个柳秀春的人才生作好，过去了面了身像啥物人呢？讲迄个柳秀春哦，干八米图内底一位吼，伊这个结拜姊妹啊，迄生作要参像，名叫张金丁呢。好啊，即马就安尼讲，一个讲啊，一个比咧。姊妹的啊，查素贞在讲，哎呦，阿姊啊，你都唔知呀咧，人迄个英雄吼，斯文够功夫，不但安尼哦，佮亲像咱遐结拜姊妹一位张金丁，一模一样是阮连成啦。伊若是讲这个人吼，伊功夫哈尼啊好，佮哈尼啊缘投，计伊若是下钓是真英雄，哎呦，你都唔知哦，吼你无看到，看到你都爱杀分哦，讲真实嘞，当然是真实嘞咯。哦，安尼伫咧讲咧，伫咧品咧，品甲爱珠听到会安尼啊，感动这个情啦。唔啊，安尼哦，小桃哥伫咧讲，哎呦，小姐啊。

0: 大人哦，流感比手画刀，念伊笑，也念伊啊问一下，也念伊点点，看到我来，就唔敢阁讲煞落去。到底是伫咧提什么话？到底咧讲什么话？啊、哦，参见母亲万哦，啊、哦，参见老安人啊。哎呦，免咯免咯，但我甲你讲，人迄个哦，主家来伫外口要等迄粒伊的宝珠，他赶紧的按查某囝。你老爸讲宝珠伫你家，你就赶紧提来行人啊！
1: 是。

哎呦，你好听嘞！讲了甲地哦，阿娘是见笑甲要死哦。恁老爸啊，迄条宝珠人是摕去咱的当店当哈。恁老爸意思甲人侵占起来哦，人迄个主家来伫咧讨，说落去佫甲人伫咧起歪歌啦，啊互相伫咧赞赏啦哈。啊，这个代志啦，宣扬落去哦，看要哪会听哩？来来来，按三无假，阿母啊，甲你讲，人迄个物件是秀春摕主来点当，恁老爸墓葬是咱家门。阿弟啊，安尼做人拢无拍算啦，哈！啊，为着安尼个人伫了吼，一个长一个短呢，也你都爱听阿娘来苦劝。你若贪图宝珠哦，咱无长哦，哎呦，赶紧的提出来经营啦，唔通啊，代志愈误愈大。是，母亲啊。

0: 我在你那个走路走路。
1: 叫我什么油啊？
0: 小客管加太阳管。
1: 小客管加太阳管。小客管加了糖尿病有稳定不？
0: 那没办法呢，我低差不多十来年了。
1: 糖尿病低十来档啊？
0: 啊，过去是拢两百外。去年在你下了后，甲即阵安尼吼，即摆去年我拢差不多半后吼，一百八二，
1: 但一百八二正常啦。
0: 安尼吓，我药无吃了。
1: 但是未使吃物件，你也禁忌。
0: 我来，我你种再好药啊，安尼救人吼。
1: 谢谢啊，谢谢，感谢。
0: 你这个活较老嘞，通啊加救一寡人了。
1: 感谢啦，感谢。你住台东了？
0: 台东市南王建成北路。林木基，
1: 林木基啊哈，
0: 我八十五岁啊，
1: 已经八十五啊，哦，不简单不简单，好，感谢你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再到时报来，好，
0: 会啦，我拢会，尽我的力量拢有报，
1: 好，谢谢啦，嘿，你老公见啊，
0: 感谢你，
1: 感谢感谢感谢，
2: 哎，他大哥，
1: 哎，你好你好，
2: 救我的卡呢，我感恩你哦，
1: 救你的卡。
2: 因为我开刀了吼，我患人工关节嘛，行路安尼袂行，安尼吐者，安尼脚筋袂开就对啦，筋拢开袂开，我前来吼，听恁这听四个月，下定决心甲恁叫回，我想讲大家讲会用的，我嘛甲你试一罐啊看嘛。
1: 嘿，
2: 哎，试落就一礼拜了，就行路
1: 挺舒适，
2: 一直舒适啦。哎
1: 吼，
2: 我食到第四罐啦。我要甲你见证讲，啊，真是足好用，阮厝边一个吼。两卡医生嘛叫伊去开，我甲讲唔当开。你现在看我做得好不好？他说很好。我你也食，人你食阿未头一罐，你就讲行较好势噶，拢唔免惊。
1: 哦，你也介绍伊。
2: 啊，
1: 我隔壁的恁厝边啦，
2: 太太太哈。
1: 嘿。
2: 哦，伊两卡医生讲叫伊爱开，我讲你唔当开。
1: 食了就听完啦吼。
2: 哎呀，伊叫

0: 食，人伊真乖，无都爱拄好抓才会行。
1: 功德无量啊！
0: 阿妹啦，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啦，多谢你安尼甲咱斗小步啊，确定来做见证。
0: 我咧传出去呢，一直一厝边隔壁，像阮家厝边，嘛去甲你叫几下关在食。
1: 安尼哦，嘿啊，你住咧台北市文山区啦吼。新娘路，你做廖太太哈、
0: 哦，对，
1: 谢谢啦，嘿，
0: 感恩啦，
1: 好，感谢你啊，
0: 多
1: 谢你到小铺去
0: 卡，叫大家啊，你快
1: 卡电来做见证，
0: 好，感恩，
1: 好，谢谢，啊，接了，观众有啥问题那个联络啊，
0: 好，感谢，
1: 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资金内面，时间一个久，就生出资金瘤，两周会生水泡。骨髓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卵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化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谢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啊，大害咯，安怎害呢？事态严重嘞啦！为着这粒医药保珠，伊花老太太咱囥查某囝，讲物件都爱行啦。因查某囝即摆用死的吼，哇，要来抢个因老母啦！讲实话吼，若要讨这个医药保珠吼，都爱伊死，刚出门才要行人啦。啊！当我老太太头壳一粒两粒大，要安怎？只嘛，我爱做跟老母讲，要无安尼死嘛。既然吼、哦，甲物件来强要讨，除了讲物件吼，讨倒转去，互相来谈亲情的条件。有一个讲来到这，都下着这个结拜姊妹这个查数经的行为，转口在咧讲咯。哎呀，对啦，2秒啊！

就要安尼做，二母替做来烦恼，应该咱就加伊哦，来报的换报啊，换报，要换报一个报，啊，都换迄个报嘛。

0: 上介好，小桃蛋白讲实在，人阮小姐若敢有伫咧欣赏着迄个柳公子吼，安尼呐，也搁有我咧。
1: 啊，但你是咧怎样啦？
0: 哈，人阮查某囡仔当然。

0: 安妮娜，你说好不好？
1: 哦哟，你这死查干啦，甲恁爸啦讲起嘢啦，看咩来听有啦？哦哟，你看唔讲英语啊？啊，老师啊嘛，你死丫头，啊，近来个学个遮尔高哦？哦哟，啊，遐个讲话啦，一下成未成也着走啦，好啦，啊，呾倒吼，将就将就啦，老师啊都安尼说想。但是人对方唔知想安怎呢？吼，要无安尼我来去改吼，嘿嘿，望南山，望开港，讲我自尽兴道退路老。这唔知会成啊未成吼？嘿，这个老安尼啊，都伫咧拍如意算盘呢。嘿，这盘的棋局唔知要安怎行啊？来讲，只嘛这个老安尼，自从迄个兴道一个退咧，后壁面就是这个查某囡仔小桃。跟随来到这个厅来，芳茶请客笑嗨嗨，嘿，他拄啊小桃吼，一个出来，一个面啊是安尼拍拍拍，吵吵吵，只嘛这个第二声出来无同款咯，迄个面带出了笑容，伫咧叫对方讲，
0: 嗯，公主啊，也过你这个少年的啊，请食茶啦。
2: 哎呦喂，阿美伟啊，去给我陪。
1: 芝麻就甲奶落去呢，尾又搁甲掉落去呢。刘英芝麻伫咧欣赏，看到小桃的生姿，哇！人个虽然是查某囡仔，但是尿叫尿叫呢，迄惊咯吼，哇！不止会叫咧咯，啊，唔那安尼呢，我来看做两字搁活泼啦。刘英看到小桃是有意爱，芝麻伊这老安尼呐，自从香都是提起来咯。哎呀，你这个英雄啊！

哈，安林，你讲这北的这个导演，要来跟我换宝珠，价值无卡输，到底这是有什么款的特点？又哪有代价原证明？这北的特点最分明。哦，当然咯，叶老师呢？

0: 来这个英雄，你哦有见地家后也无，咱即马就先讲个好势，该咱即幅图你要欣赏，咱才过来做参考啊。
1: 哦，原来此情，安林，实在甲你讲，我柳秀春未将来结亲，你问我这句是甚么话？

0: 阿林，阿林啊，你哪会突然间问我这句话？
1: 哎呦，少年呢，也都为着圆满的场面啦。我即马吼要甲你讲的，行道有话八米人，你知影？
0: 哈？八米人？
1: 又水也无水，看卖你就知，安尼抬我现来，
0: 抬我滚来，我即。

在有影啊！迄、那个八米道的内底面，查某囡仔大家都真水真水，好亲像仙女下腰地同款的。秀春观看哦，台北的美道的妙哉！

哎呀，太美了，太水了，嘿嘿嘿嘿。人个啊，一个人一个面型，各人无同款，有伊个水，有伊个特点，有伊个柔美，迄实在啊，无输仙女下腰地啦。可称是讲啊，牡丹第一枝咧，嘿嘿嘿。起码柳秀村的景区哦，这个八米道内底面这些红啊吼，大家拢卖到醉醉醉啊！花老太太大前都伫咧讲呢，哎呦，英雄啊！我实在甲你讲啦，那这内底这个查某囡仔吼，八米拢是我的女儿，一其中一个啊，号做花爱子哈，这个，哈，你看伊详细，这个就是我亲生的啦。也若是差数精，老师啊会当甲伊替主意，配你为妻嘛通端圆，也保住你来做聘金礼，啊，这白全送你，安尼就无问题啊嘛。是。

0: 我找你哦。
1: 哎，安那。
0: 啊，我讲哦，我顶个有给你挂真济关的，总本活的烦哦。我是食迄个脚底拢会麻，我有血压管，一食了有较差不多啊。
1: 啊，迄个有较差无？
0: 我有即马有个咧百四百三个呢，
1: 有较低啊吼。
0: 嘿嘿，哦，较平顺啊安尼吼。
1: 好啊。
0: 我嘛甲你看咧消脂丸啦，我有食内外滴。
1: 哦。
0: 内外滴即马食了吼。
1: 嗯。
0: 较有解毒丸，我等下我唔捌去钓迄个菜汤吼，啊钓迄个菜汤食饭后啊，食了开始头壳麻拢会焦，啊食消脂丸甲食迄个解毒丸安尼落吼。即阵啊，即脚底上吼，拢会剥皮啊！即手上吼，我反正拢会剥起来就对啦，拢会剥皮，会安尼吼，就是讲都安尼，湿唔甘话，跟都拢啊，都得皮拢，都得跟遐都会腰起安尼就对。
1: 哦，赞赞赞！
0: 哎，就跟你讲我，
1: 我搬到那，我搬到那间就对啦。
0: 哎，我即马走。未几个小时讲哦，介一罐消脂丸哦，你若我昨昏洗好饭哦，介只我买一罐消脂丸哦，未使啊，迄食了
1: 哦，伊个高乌白浆啊，
0: 嘿啦，
1: 一定，那你要排痰啦。

0: 转一个购物了口谈的呀？
1: 哎，未使啊！啊，你这药啊，我确实没有停了。我这阿官他就哎，恁劳动哦。
0: 哦。
1: 伊嘛提一罐，你食讲的，我嘛食这个。我是要食潘大夫的啦，吼。
0: 你就天天咱的遐派单拢该转呀。
1: 哎呀，我讲你呐，不直接俾我。我未使，我就给你扔掉啊！今日家结棍了咯，烧滴完啦。我今朝一个滴棍无安完，食个从八分甜啊，七分甜嘅八分。
0: 马健马健，食完再去叫。
1: 哎，听我话，马去食。
0: 食完再去叫。你到
1: 劳动镇中山路。
0: 啊，你叫啥名啊？
1: 我罗阿通。
0: 罗阿通啊！哦，感谢你嘞，感谢你啊！个俄罗斯赞，啊，交一个到手补了嘿，好，谢谢啊！好，谢谢，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的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未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敲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3: 你讲八米的呢？啊，其中你会当做主的是恁查某囝，甲这个做啥物查数精？啊，另外那位，你敢有可能？这个嘛，哎呦，英雄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详细听哦。

啊，到我就是在人讲实在话啦。另外五位过去因讲有发口愿，要共嫁一个红婿，其中一个张金丁，伊的亲。

0: 时啊，早都匹配了心盖缘，那这个结果就难自转，吼、哦。啊，只要讲刘公子，你的意思那是好啊，我该收，相信是无为难才对。这个，
1: 阿那边讲，
0: 哈、啊，阿先这边讲，要是。

0: 你也较减一个，都无成八米多啊咧，你都未完整啊咧。啊，啊你用的卖唔讲啦，哈、啊，保住型我就无代志。这，哎呦，少年的呀、啊，啊你那都这急性，老师那对你再参考，希望公子你早入科，也独占咧头状元也是有做啊。另外迄位哦。我来给你负责，和你来合伙，安尼好唔？
1: 这好啊！非是秀春大开口，独占猎头我加包，一款条件我做加够。既然你够答应，要无我大前给你参拜一下，参拜到庙是在厅头的。哦，柳秀春，大前来伫拜见了伊这个花老太太，叫一声面前到庙。伊才回答一声讲：“哎呦，安尼面情惊晒哟！”
0: 讲了是老欢喜叫现晒，阿达有影咯，决定啊、哦！八米多高，你才应该，阿、啊、你收起来哈、哦，阿迄粒伊玉宝珠将阿咧送掉啦吼、
1: 哦。当然咯、哦，秀春君子的气概，八米多双手接过来。
0: 哦。实在有影要予柳秀春不随兼欢喜就对啦，一声这个花老太太，该答应讲白小姐要来匹配柳秀春，这个身为公子欢喜到目睭啊是结温温的，也以这个奴才的柳英讲，安尼要哪丢啊？公主啊，啊有你的嘴到哪会这好？一困咯，讲要甲人娶白的，啊我呢，我连半个都无，虾米来使？公主做事当头轻，小的现在是独身。即使公主你名声若中过面，敢无检讨我流行啊？我流行。

然你若是有意思要啊找一个对象哦，你就爱求阮老表甲你斗骹手啊。哦，柳秀春姐啊，专奉占了迄花老太太做主意，遐花老太太大前都伫咧讲，爹老啊，孙来负责哦，无阿四哥诶，安尼好啦，我嘛答应。

你是不是有介意阮这个女婢小桃？来行开的，嘿嘿，我老太太你足厉害，我除了爱你小桃，你搁知？安尼 OK OK， 万事 OK， 安尼让我留心哦，安尼拜做定，安尼我嘛都爱请我你搞表较好听。

0: 啊，我著请我你老母，后日要娶小兔仔来做母仔，等我若做官吼，也是做官咯，即来结亲子啊！哎呦，真乖真乖，安尼决定决定，老身听到是足欢喜，即款诶想法则是好男儿，嗯，男儿立志，志在四方，著爱功名成器。后来升阶入业，安尼即款呐，老身替你欢喜完成咯。嗯，夫人呐、啊，
1: 哎呦，小桃啊，你啥呐？无介意是无？伊若是无介意，
0: 当场现解退婚。哎呦，唔是啦，人爱甲要死嘞啦。
1: 哎呦，安尼佫讲出来，爱着伫心肝内，唔得唔能表明。
0: 嗯，无啦，讲了伤紧啦。小桃交代刘兴你，哎、欸，刘兴呐。
1: 桃的啊，什么豆浆？
0: 嘿，豆浆甲米索嘞，豆浆。我甲你讲哦，你得会记的哦。阮安林甲答应这门亲情，我今生今世爱的人是一个尔。啊，我也唔准讲你搁再爱第二个哦。你若甲既然要娶我，唔准你搁娶小姨，你知无？
1: 哎呦，迄我爱你来得到伤济啊，我搁甲娶小姨，嘴到家也好。要有你小桃，我就有够本。刘兴就不是刘秀春，哇！我对阮公子要哪会丢？好啦，是奴才，奴才讲话无分寸，先得乎你二尊。无啦无啦，公子啊，讲笑的啦，劝诫公子莫生气。嘿嘿，主簿的征婚哦，啊莫安尼啦，讲笑代理啊安尼。有人爱卡也无人爱呢，人因头在当娶较济个某呢，像我一个阮小桃严严严，讲我袂当阁加娶一个，我若对你会对哦，迄我嘛是爱甲要死嘞，对咪？后摆乱讲你就死，袂对牛庙来过时，牛庙，安尼咱将安尼一言为定，我要过时，准备我来离开了。
2: 听饭里有个大面聊是一种个享受，有精彩大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B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有冲突。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

0: 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4: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真好哦，过一万块啦，过一万块当我领啦吼。哦，哎，老总统昨昏都讲啊，明年啦，哦，明年全民个普啊，就一万块啦，真赚真赚哈。哦，所以有听到消息哦，你看大家咧咧手机啊吼，拢有收到这个，恁的朋友来知影啦，都呢一定要赖过啊。啊！就一直传传，大家知影。无以前吼，拢有，你若讲人咧讲吼，啊，遐岛屿讲高吼，迄地方政府我发什么几千，遐个领几千，迄种倒是有影无影吼。啊，即摆这一万块有影啦，是明年啦。哦，昨昏吼，啊，老总统就讲啊啦，明年吼，明年啊，全民佫普发一万块，舒适的啦，真正一个新闻啦，吼，赶紧甲朋友一个报道哈。感谢朋友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哦，吼，23056924来听歌，爱人那是行船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我讲咧点点吃三碗公啦，吼，也有的所在吼，哇，我真够甜，加甜半碗公出来，吼，讲点点吃三碗公半啦，吼，这句来在讲就是形容吼，这个人吼足够甜青啦，足够装蒜的啦，也咪使讲吼，形容这个人吼，平时啊吼，平常看伊咧点点点，虽然足安静诶，但是伊所做出来代志吼，往往啊。弄个人料想未到啦，哦，那弄只碗公吼，比碗是较大啦，较大的大咧几多倍啦，哦，碗公是来提汤的，对不对？啊，一个人呢，趁别人咧无用伫开讲讲话时阵啦，一个啊久就输了去啊，三碗公，有诶讲三碗公半，哇，你足够输给半碗公半，给输去啊啦，哦，家咧三碗公半诶半，吼拢输了了啊啦。好好厉害，安高遐吼，即落敢若亲像吼，有一挂人啊，平时看起来足安静、足温顺的啦，但是伊所做代志，确实吼，常常互人感觉吼足意外啦。有诶所在讲吼，加半碗公出来啦，我咱来讲吼，点点加三碗公，点点加三碗公半啦。

看见牵手的白色头鬃的胭脂水粉是满遐重哦。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哪会好个啊？
1: 是怎样？破照新的？
0: 哈、啊？破照新的？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
2: 发脾气呀、啊，发脾气！你和我气甲半小时啊，你落街。

0: 是你甲天公照大心，莫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送，就甲你洗，加用你两仙钱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就唔食油，亲像你这款高精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赚红白，
0: 严气，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心，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家是伫咧开美甲，产妇几百甲，无我袂识拍，我都唔你强强话，踮喺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可比进入神里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那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我不像在嫁你呢。今日你搁甲我嫌甲无一块，哎呦，你这碰到底命！你是无在条床，阿要创什么？
1: 哎，如讲说如何款，啊，到家来拄着啊，好啊，五百上你啊！
0: 哎呦，你敢打我？恁祖妈就跟你拼！
1: 你遐镇定嘛？遐肩胛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啊！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捡、好，我就用这台甲你捡去。
1: 懂了，这台是电视机呢。
0: 混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哎呦，唔通啦！哎，一台六七千块嘞呐，用讲的啦。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歹插你啊！
0: 小等呢，要不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吃鸡腿啦。
0: 等你啦，那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那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0: 早已经吃了去啊。
1: 吃了，我哪会无吃？
0: 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1: 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小胖子再来做阿阿婆啦，吼啊阿阿婆斗阵，他已经斗阵啊咧吼，几十年啊啦吼，啊都什么代志对不对？难免吼拢会安尼插嘴啦，啊难免吼，唔就你想气，不如我想气，啊气呢当然吼，啊都来念念的啦，啊念念的都好啊，吼啊你想气唔通咧起卡动手呢，唔通咧讲怕呢，唔通想物件呢，啊气那笑的时阵吼。

啊，你人怕人哈，对方就受伤。哦，啊，那讲安尼，去那小的虾米件哈，迄个时阵转的哇，对心疼，对心疼啦哈。啊，所以安尼来讲安尼哦，生气啦，啊啊那一句我一句啦，啊，就一个较闪一个哈，一个卖插边的都好啊，都无代志啊，对不对？欸，你看，像讲我一个小小夸夸的代志，为了这鸟啊啦，这个鸟，哦，有一对红阿婆啦，哦，在这里的。

啦，吼讲吼因因某吼，你饲料囥较济啦，因过饲料莫囥伤济啦，较袂讲吼伊鸟啊吼食伤饱食伤济吼，影响到迄个健康啦。啊，咱老有饲过鸟诶人，迄饲料啊，迄鸟啊都嘛了，咚咚咚咚咚咚，砰个鬼死去吼。啊，因某最后讲，我着好心啊，惊伊鸟啊吼，你诶鸟啊去互你咬去啊，啊，所以就斗就较济啦。啊，都因为安尼啊。啊，所以人就该念啦，哎，就无欢喜啊啦，啊，就一句来一句去啦，啊，结果呢，因人讲沙拉吼，啊，无物件，啊，就一个保温瓶啦，啊，就该讲去啊，该啃去，哦，你跟我啃，我按只脚给你蹬落去，我跟你讲哦，哦，英哥，啊，主要这讲个小可代志啊，对不对？我摸一个吼，讲个头壳啦。哦，啊！到因早孙那看到惊一个安尼，赶紧去报警。好，你家在啊，无讲真严重啦，无讲严重啦。啊，什么代志冤家啦？哎，鸟啊，回个饲料囥伤济，毒啊，规世界。啊，而且鸟啊，食伤济吼，健康无好来，涨来涨死。哎，迄只鸟啊，四五万呢，四五万呢。所以大家，唔知讲吼，啊，得饲料吼，囥者较济啦。啊，无你看，撑到规世界，讲真个，你若饲料囥规空吼，迄个事实上，若咧食吼，可能食无规条啦，不过伊也一直撑，一直撑，撑到规世界啦，吼，野鸟。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这只鸟啦，吼，还阮翁仔某安尼吼咧冤家吼，啊，其实这小事啊，这是小寡代志啊，对唔对？啊，你讲啊，后边来要饲迄落，诶，饲这鹦鹉啊，也饲了卖遐济啊，吼，啊，那无伊那讲咧，啊，咱饲了撑到规世界，啊，无咱涂骹切一个扫扫咧都好啊，对唔对？诶，有个人就是安尼啦，吼，啊，你就讲，啊，你饲遐济，囥遐济，安怎安怎吼？啊，就点啊就编理由，哎，鸟啊足够劲个，足够撑个呀，啊，就毋知撑到规世界啊，啊，无倒一个较济无变喏。诶，真正吼，诶，有人啊，我就是安尼啦，我来，咱咧搭嘴鼓啦，啊，搭搭念咪就好啊，对唔对？哦，对，阮咧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一对人啊，无，哦，你看，啊，咪搭来搭去啊，啊，有哪咧讲互阮听啦，啊，阮听听就笑，讲啊，恁两个咧做双亏啦，对唔对？一句来一句去，啊，念咪卡床后跪就好啊，对唔对？啊，念咪就讲，哎，我要煮啥，你要食无？对，日子就是安尼过啦，啊，所以伊就咧讲吼，哦，伊就讲阮咧流动的吼，大项都足够钱啦。吼、哦，甲人咧烧钱咧，唔捌咧输啦。吼、哦，啊那要甲人烧输是唔捌得赢，所以讲我足够钱了对啦。吼、哦，啊你日子啦，较好过啦，对唔对？吼、哦，咱过来听这首吼《恰克望你回来》，秀清感谢朋友收听，吼、哦，服务电话23055692024。

这首老歌好听了哈，恰克望你回来哈。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安可乐产品介绍以来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好在做保养，啊那无跟他讲过去啦，过去那要出一点门吼，宝宝爱麻烦人啦，啊那咧行出去吼，行到。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坐落去吼，啊不管你坐咧倒位啦，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啦，啊感觉咧咳咳，落楼梯爬楼梯，吼拢真正啦，苦啦啊，那嘛是感觉拢真正啦，哦咱这大兄大姐，那这个情形你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我们这个硫酸软骨素，还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我们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吃无那，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的朋友拢真有信心，有讲一罐就感觉，有甲第二罐，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咱慢慢感受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啊，咱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面，哦，行东往西八罐落去，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专门换胡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暑假你还佫加落去食，给你建议啦，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吸收，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哦，有会啊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对不对？这交代欢呼，非常感谢。乱瓜。

问题老歌啦哈，啊，当节目那底听哈，电话那卡呢，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咱冇错跟那有啊，咱到老爹住家需要当丁当灶。哦，咱这款错跟那有80%顺的，就拢老长进的。伫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吼，迄种手工落去卖，啊，就无啊赚。哦，咱那主家就是建筑差钱啦，啊，啊，可以当凉拌。哦，恁那讲哦，用咱这款错跟那有，比如三米三青菜，哎，错跟那有直接落来倒落去呀，用凉拌，吼、哦，一旦夹出讲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错跟那有主家照卡卡无油烟，感谢朋友新来咱介绍这款。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六罐2900元，我咱也贵箱较俗，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尤其中原普渡嘛要搞啊，为吼要破要拜拜啊，拢也贵箱的啦。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要么葵花油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8罐1980元，拢同款哦，两罐两罐礼盒装。拢玻璃罐啦，啊，玻璃罐拢较深色、较深色啦，不透光哈。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要注文欢呼，看要错个哪油，要葵花油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都吉呀。

这首讲吼，妈妈吼，我想你啦吼。感谢朋友的节目那第一听吼，啊，知影讲啊，阿母啊，吼，阿公阿妈哈，那爸爸妈妈吼，哎，真爱食啊，那但是脆食面啦，加加嘛淡散啦哈，啊，这种无负担，足养生嘞，吼，咱的芝麻和枣糕，你看你老家贵哦。尤其那朋友弟下来吼，哦，掏开哦，大家吃，大家讲哦，这真好吃呢。尤其你拆开吼，被塌在嘴迄个时阵啊，片的哦，这里足香的，小个片一两个啊吼。主要咱内面底啦吼，有一点啊，这里红肉就肉桂啊，黑芝麻本身毛这里香味啊。啊，你看咱内面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多枸杞红做蔓越莓，所以来底吃吼，哦，足刷嘴的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加减啊淡散。啊，元气汤啦，食卡个兼食补，再靠迄什么开？北极丹、东松红做枸杞，哦，这内面得20几粒，哦，这拢单独包装，哦，这拢一包300块，这脆食面啦，哦，啊，过咱的喉糖，哦，那微光一个济啊，甘一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每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呀，咱想要感觉就有啊，哈。啊，过这罐水来啊，过啦，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水梨膏，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过介绍吼，这个益生菌啦，益生菌，起码真侪人拢在补充呢。啊，补充才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啦。哦，咱这个益生菌是粉的。哦，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种足侪好的菌啦。哦，咱这一盒内面得30包，880块，提3盒2500块。哦，要注文益生菌，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啊个有大豆卵磷脂，也嘛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也个有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嘛纳豆，这些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只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斯莫林按主声。

0: 1600克。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6: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

0: 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真感谢哈、哦，欢迎朋友继续哈、哦，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哦。啊，莹莹啊，拉住了拍开，啊，加减啊，罔听，好一个声音，一个陪伴啦。感谢大家啦哈。讲到这个莹，有莹无？有啦，莹莹啊啦。啊，你唔通我常常啦，问你讲有莹无？有啦，莹啦。啊，今日问你哪拢莹莹？啊，其实咱若讲有会啊哈，咱当然莹上好啦。对不对？翘脚练吹球啊！啊，那讲吼，每个一阶层的年龄啦，未使讲吼，常常都听你哈，你来赢赢啊呢，赢神仙，赢神仙啦哈！咱讲到这个赢吼，这个字啦，这个字很闲啦，闲来无事，这个闲啦哈，这个字就有意思，你知无？就是一个门，门内面都有一个月娘啦，哈，门内面都有一个月娘，表示讲吼，门开见月啦。也唔过甲阿妈呢，甲阿妈门来关起来啦。啊，你但是你门哦关不巴呢，有一缝呢，利用留一个缝，咱咧叫做啥呢？咱讲哦叫做缝隙啦。哦，利用留一缝吼，啊，这个影呢，那月光呢，就安尼照入来，哈、哦。啊，所以这个字吼、哦，咱来当作讲吼，迄、那个吼闲隙啦，哦闲隙啦吼。哦，所以这个用在讲吼，啊，就无代志。

哦，无代志，应应啦，哦，闲暇，国语叫做闲暇啦，哦，哎，啊，咱若讲像，就是代志甲代志中间，哦，迄个闲适的所在呢，一时啦，无代志啦，哦，一时安尼无代志，哎，叫做吼闲暇，闲暇哦，哦，咱那加减我讲咧，代志国语来小个讲一下啦，吼，讲到这里吼闲暇，吼，哦，就是讲休困啦。长时间休困叫做闲暇，但是你未使讲哦，伤长呢，嘛未使常常点么咧闲暇呢，哦，未使常常咧休困呢，啊，你若常常拢咧休困吼，会耽误正经的代志啦，哦，啊，那讲咧，迄落咧休困的时间闲暇啦，伤长伤久，迄若讲少年时啊吼，常常点咧乱乱说啦，啊，你咧功课都免做啊，吼，一定会耽误掉，对不对？啊，那刚刚青年呢，这个期间呢？日时啊，看你伫咧闲逛；暗时啊，看你伫乱乱说。哦，这种侪吼，可能就会对路啦，可能就对路啦。啊，佮有回来中年啦，中年啦，咱啊，逐工安尼吼，安尼闲散，哦，闲散就无代志通好做啦，哦，无代志通好做，咱过去讲闲散啦，哦，绝对是失业的啦，肯定是失业啦吼。啊，若讲咱食老来呢，咱有回啊，踮厝诶啊。应应的这个所在，哎，这个叫做啥呢？咱这叫做吼、哦、享清福啦，吼、哦、享清福啦。所以咱一般人啦，吼、哦、一般人，吼、哦、咱在不是讲在时段呢，一般人上盖好吼，唔通讲吼有迄个应的迄个情形啦，不要有闲态啦，吼、哦。那讲我应应哦，这种的这个情形，就是人咧退休在时段，因在使，因才可以。人家有这个专利，谈个吼闲闲啦，吼、哦。如果咱若讲吼安尼，无迄个用的代志吼，啊，看在心头，啊，如果无迄个烦的代志，伫个这个手头，哇，啊，就像咱的时段呢。咱在时段这个时阵所表现出来生活的态度，好、哦，咱若讲吼闲情逸致啦，好、哦、闲情逸致啦，安尼咧悠哉悠哉，跟他听话。真正吼，啊，你这就是赢，咱讲叫做吼享清福啦，享清福。问题是有足侪咱在时段呢，哦，你当享福啊，啊，已经当大拢已经吼责任拢无啊，放落来啊，哦，过路倒来厝的啊，要唔过吼，有缘同款，人你不听人讲吼，人在屋檐下吼。不得不啊低头啦！哎、欸，不过咱这时代问题就是，咱就是在人屋檐下，伊就是唔愿吼低头呢。安怎你知无？硬就讲吼，我都无认老啦，不服老啦。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到这个厝的啦，大家跟咱的时势啊啥大做伙啦。吼、哦，你看嘛，啊要管这個，啊要管那，管大管细，要么为咱的囡仔啦，啊为咧顾孙啦，啊顾厝啦。啊，穿家啦，煮家啦，吼、哦，无应该，吼、哦，无应该。这个时阵，你就真正吼、哦，不得清闲啊啦，不得清闲啊。吼、哦，讲好听，哎呦，咱讲吼，含饴弄孙啊，含饴弄孙。其实你去有咧孙，甲你母家吼，吃薄饼，玲珑色咧，吼、哦，真正咧关到老家鬼世界啊啦，含饴弄孙啊啦，差真济，差真济，所以为啊，你看卖，在时代规工落安尼吼，安尼无闲甲暗嘛啦，吼、哦、啊，他换啦，出来休一下困，倒咧眠床一倒落，才知影讲，哎呦，今天规工腰酸背痛啦，忝甲安尼啦，啊，但是佫唔敢吼，歹势大声个，啊，足忝的，足忝的，佫唔敢讲啦，满腹的心酸啦，无地讲啦，想也无地讲。因为你若讲吼，别人就讲，上叫你做啊，做上叫你做，上叫你做，应该啦，应该啦，吼、哦。所以咱这个时代，千千万万啦，唔通天降啦，哦，唔通讲俩做滴以外，更加少年同款，身体还尼啊用啦。你也知影啦，我岁月不饶人啦，哦，咱那边我时势啊多做伙，咱就尽量，哦，啊，那讲一旦做，咱就做一个啊。对不对？顾厝啦，无顾厝啦，吼，安尼上应啦，吼，上应啦，安尼来厝边隔壁猛开讲啊，哈啦哈啦，来，有应来遮坐啦，有应来坐啦，吼。我说咱在时代，咱过日子都是爱安尼啦，享福啦，吼。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啦，有应来坐啦。

有闲来坐啦，啊，罔开讲啦。啊，那我穿一挂来脆食面啦，呵呵，对不？啊，哪讲啊，哪食啊，吼、哦。哦，这首黄飞所唱的有闲来坐啦，吼、哦。啊，他秀清做一个广告，讲到有闲来坐，又来电买讲我咧穿一挂食的吼。那、哦、我们有啦，来阮家吼，我穿一挂脆食面啦，我加减我淡散啦，吼、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咱这脆食面吼，咱的芝麻和枣糕啦，你老食过哦？哦，哎，我一袋过刷一袋，一下过食第二袋不？无问题。别做你家哈、哦、啊，这无负担啦，做养生的，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啊，内面底吼冒一点啊，这个红露酒肉桂，吼、哦，迄分量则个嘟嘟好，吼、哦，你来拆开啊，哦，要加小片的哦，嘿，那这旁边这么的特别啦，吼、哦、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吼、哦，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吼、哦，这个元气糖啦，元气糖吼，再靠一个松麻葵啦。哦，内面都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食卡个兼食饱，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都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也嘛最主要较卫生啦，哦，啊，个咱一包喉糖啦，酵素软喉糖，即嘛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呢。哦，有当买几粒嘛吼，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咱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微光一个济啊，哦，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有一罐水梨膏啦。哦，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嘿，有那的细胞会落去控呢。哦，还有内面底吼有这个吼啊，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就让你慢慢小火熬煮，控好了总是熟烂的，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迄内行的朋友叫咱规半担伫个干。平时一个保养，咱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后边注文。

首先简单吼，来搁做一个广告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我先讲内面的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咱这葡萄糖胺吼，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咱这成分剂量拢是有针对着。拢是有针对着，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正啦。一个椅仔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吼、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气。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吼、哦，你莫搁拖，莫搁扛啊啦，莫放回，无要无紧啦，啊，唔通他妈忍忍忍啦，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你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吼、哦，咱都来讲啊，拢有针对着，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即马出门吼，你看人少者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尤其你若讲有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首先介绍嘛，真侪朋友甲咱小辈介绍，

感谢你，好、哦，为讲一罐，为讲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啊，就有进步啊。有信心对不齁啊要主文环路葡萄糖按库鲁三米秀清的电话 ,23-5-6-9-24,23-5-6-9-24, 咱来听这首歌齁心肝的气啦。

心的所喜啦哈。啊，当秀清蝶广告介绍咱这个草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蝶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慢，哦，啊，拢就无啊杂。你若食过咱的草橄榄油，然后做一个比拼哈。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大家都讲吼，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过来用草橄榄油照加蝶煮食吼，较无油烟。啊，咱蝶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这都是用着好油，用着好油。好，咱这老树橄榄油，你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啊，当中原铺都要交代拢拿几箱的来铺来摆。哦，这是罐是580元啦，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吼、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吼、哦，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啊，另外佮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啦，吼、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拢同款，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玻璃罐啦。哎，玻璃罐拢较深色的，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啊，拢同款价贵箱较俗。要主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咱个其他产品，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

这个台北市西门町吼，昆明街才有一间吼，都新开幕的啦，开幕无偌久一间餐厅啦，中式的餐厅啦。哦，昨昏有一个查某囡仔吼，哦来遮食啦，或者用餐啦。哦，一个人哦点差不多安尼三分嘞。哦，黑死命食，黑死命食，真好啊！食的东西真好啊！哦，问题你食了，哦，啊就尻川半半要来走啊！有这个这好看的代志，我黑死命推呢，食差不多吼千八块呢，食到千八块呢，迄点遐迄个菜啊，哦，啊这个一直付一直付，啊咱通常食了了，是爱爱去柜台看吼，拿一点钱，伊唔是呢。去到柜台，两手就摊开，我无钱啊，无钱啊，无钱！你都是吃霸王餐嘛？哦，表示我都无钱通我拿吧？哦，啊，结果当然来报警啦，结果警察来就看到，警察哪讲？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表示讲这里吼，特定啦，特定拢去吃这个霸王餐啦，特定去霸王餐啦吼。所以才讲吼，啊，那附近在店吼，大家拢会小讲者。啊，那这个星座这个安怎吼，那要来要入来吼，小该注意者，小该注意一下啦吼。啊，有这较好康的吼，黑心命混的，黑心命混到了吼，怎来尻川半半要来走啊，要来走啊？一个警察来，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

个无奇不有啦，咱都咧讲啊吼，这些早因啊吼，啊就特定咧西门町呀，吼，拢食迄个霸王餐啦，吼，啊在已经两公啊，吼，啊就食差不多来，哦，食足好个呢，食成百块啦，我无钱啦，无钱啦，啊尾啊警方到现场了，嗯，啊这早因啊特定是当地在吼，是惯犯啦。哦，啊，要甲伊带去派出所，啊，要遇到这种吼诈欺罪啦，依上法办啦，有啦，啊，尾啊，因这个老母来店的钱硬立立，爱紧立立的啦，吼，啊，这间店啊表示讲吼，啊，撤回这个告诉啦，撤回告诉吼。哦，感谢您这份啊，第一听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哈，要做文化服务，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就对呀。

这首旧地啊，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哟、哦，听咱青春农园节目吼，首先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啊，大家全部归分啊啦吼，今日电话交代吩咐呢，咱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吼，咱讲这个吼，诺丽酵素胶囊，迄诺丽果吼，足侪足少足侪种的这个加数。足侪种迄个加数吼，啊！但是呢，咱知讲这诺丽果是一足好的水果啦。但是咱别讲当作一般的水果来伫个食，因为又足奇怪迄个气味啦。吼、哦，一般人较无法都来接受啦。但是这个诺丽果啊，咱都要讲啊，有足侪种的这个加数滴啦。吼、哦、啊，像讲哦，营养丰富啦，营养素啦，吼、哦，是咱讲这个吼诺丽酵素胶囊，一行诺丽当当个十种以上在养生的产品呢，顶就是讲哦全方位啦。哦、但是咱讲这个诺丽果必须要是特殊品种的，特殊品种诺丽果才有啦。咱介绍这个吼诺丽酵素胶囊，这种经过专利发酵、低温冷萃过程，所以完整保留伊个酵素，伊、那个酵素的活性。哦，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购买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哦，咱这个要补充一寡这个吼啊，这个酵素，哦，这一罐是990元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哦，大豆卵磷脂啦。啊，還有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還有益生菌哈，要么苏力通的鱼油啦，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讲别怕痛啦吼。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啦吼，不然就先安排到这吼。那有要做文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我电话继续卡，也嘛感谢朋友吼，你的支持鼓励。修行服务电话23056。

6924-2305-5-6924，讲一声感恩，西摩林按主西，好、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啊，够一个节目，哈、哦，茶余饭后得以饭后，好、哦，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好、哦，来给咱收听，好、哦，感谢，好、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没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吼！伫个明年哦，吼明年哦，春节前吼，好过当吼，领到一个大红包，佮领到滴一万块啦吼！总统赖清德吼，伫个昨昏吼，在总统府听取到行政院吼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吼，即个干部吼，主要咱吼。台湾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可望创下了39年以来新冠一个纪录啦。所以吼，这个每年这个税出的增加吼，增得了2357亿啦吼。啊，所以吼，要来破发掉现金10万块啦，和大家啦，和全民共享到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成果吼。啊，所以伫每年哦春节前啦，咱就当个领到一个真正个一个大红包。10万块啦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

咱国内吼，这个华莲这条航线吼，真冷呢，拢无人客呢，所以吼，华信甲绿地银航空吼，要去申请吼停飞啦，啊，主要国际游客佫去啦，啊，载客呢人佫少啦，因为登机拢跌掉啦，所以冻袂掉啦，所以业者吼。啊，也盼运会当讲吼，转往到这个离岛啦。咱过来华联航线载客轮吼，一直就无好诶。华信航空哦，日前有来申请停飞到高雄到华联，也甲到台中到华联这个航线了后呢，日本航空也嘛向民航局来申请要停飞到台北到吼华联的这个航线啦。那是讲吼申请专属拢得准吼，啊，咱过来了，跟啊这个啊这两个航班啊，华信航空甲着日本航空吼，这两个吼经营华联航空航线这个航空公司吼，啊，拢将退出啦。啊，但华联今日讲吼，面临着咱国内定期航线全面停飞，民航局也表示目前吼，拢一个在吼审查评估当中啦，现阶段吼啊每一个航线依然是正常营运。

哦，你老逼平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吼，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天气热啊，吼，一个人啊，啊，当叠这个吼冷气房啦，哦，吹一下冷气较袂遐热。不过你那吹几工吼，安尼水有啉无？吼，嘛是爱啉啦。有诶吼，啊，伫个这个冷气房当中啊，啊，一工毛啉差不多吼两千 CC 的水啦。啊，不过吼，甲下晡时阵，因为脚敢那静静的吼，啊，鞋也煞白白暗暗的。哦，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那是中医师在提醒，像这种的吼，冷水浸吼，有三项吼，三招啦，教你讲吼，安那做一个改善，吼，就讲吼，啊，你若讲拢啉冷的物件吼，该啉吼较温的啦，吼，然后就那烧吼，啊，你若讲每坐一点钟吼，啊，这个烧安尼叮当你的小腿啦。啊，下班了吼，啊，用差不多40度这个拉伦那烧的水啦，浸一下脚啦。好、哦，浸差不多15至20分啦。最主要透过讲有这个烧，甲着咱滴叮当，好、哦、促进了咱的循环，甲着水分的代谢。好、哦，你若讲长期吼，安尼坐遮久啦，啊，佮滴吹冷气啦，啊，佮常常啉迄落酸啊水这类物件啦，食清冷的物件啦，这真容易好咱哦，这个脚这方面，咱讲下肢啊，这个水分对安尼卡掉的，啊，对安尼浸，吼、哦，这种情形咱讲挂水啦。像讲吼，足侪人吼，脚浸吼，俩种讲啊，因为水是啉伤济啦，吼，啊就讲哇，安尼我的水歹啉伤济，唔是安尼啦，吼，即若讲按你个中医角度来讲吼，来看，像这种的情形吼，即个就叫做脾虚水湿吼，有迄个关系啦。咱再讲脾吼，脾就是负责吼，运化掉这个水分。啊，你若讲长期用别这个吼，温度足低吼，有迄个冷气空调环境下呢，啊，加上佫点点吼，哎呀，食迄个冰冷的啦、酸啊啦、清冷的物件啦，即可能就影响到咱内面底这个阳气，佮着脾胃的运化。第四讲水分就无多顺利来代谢，啊，唔再讲渐渐吼啊，卡在咱体内，所以会佫受到咱有只重的力量吼，会影响啊，所以咱的脚呢，吼、哦、也往往。是上大型的发现吼，有一种吼挂水浮肿这类现象啦。所以吼，那个第一讲出来，按咱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吼，咱这个小腿啊，小腿肌肉吼，都跟它产生协助咱血血液的这个回流吼，这类还碰部啦，吼。啊，你若长时间坐着拢无叮当，啊，咱的肌肉吼无迄个收缩。哦，低速光咱的卡吼，迄、那个静脉个回流就变较差去，佮再加上啊，这个冷气的循环啊，有咧冷气环境当中吼，可能低速咱吼啊，这个周边的血管的收缩，啊，个坐久呢，吼、哦，你常常咧坐啊，坐到下晡来啦，更加容易感觉吼，迄卡的所在吼，安尼静静也足叮当的啦，吼、哦，在中医吼，伊比较较重视吼，就是温阳化气啦。温阳化气，就是讲咱体内这个水啊，爱正常的吼，有出有入啦，需要着迄个气的推动。你若讲长时间处在吼真寒冷的一个环境，啊，佮习惯吼啉冰冷的水啦，吼，啉这个冰的咖啡等等冷的物件啦，酸的物件啦，这对着原本的容易较卡手吼冰冷的人，会容易先啊，讲胃肠功能较弱的人吼，对因来讲呢，更加可能低速讲迄个寒佮着湿，就一直累积啦。啊，咱呢，这个下半身啦，内挂水浮肿，吼、哦，所以呢，吼、哦，有滴提醒啦。咱来讲吼，挂水水肿吼，唔、哦、是代表讲你水啉伤济啦，啊，所以无建议讲吼、哦，你若发现啊，我脚静静啦，可能水啉伤济，啊，就买啉水袂使安尼啦，吼、哦。因咱每工所需要水量，伊还爱照咱的体重、咱活动量、量啊，个流汗的程度啦，也个着环境、个着健康的状况吼，啊，爱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啦，吼、哦。那、啊、讲有三招啦。吼、哦，三焦吼、哦、啊，一旦讲有这个吼卡症这方面吼、哦，有一个帮助，无咱等你再过来讲起这三焦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今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蔬钙反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

咱继续吼，过来讲来，规工咧吹冷气，吹甲吼，安尼卡吼，那来那挂水挂水吼，唔是你水想啉伤济啦吼，啊，即马甲朋友讲啦吼，啊，来拉顿那烧一个水浸一个卡吼，即种有帮助，帮助即个循环啦吼，就是讲吼，对着即个冰冷的饮食，你来改变，本来拢食冰的，食冷的，啊，小改变啦，然后啉热拉顿那烧的啦吼，啊，咱当吼，像讲一个建议啦。你伫办公桌啊顶管，你拢放迄落酸啊、甲冰啊、水啦、啉冰咖啡啦、冷的物件啦，你话盖起来，盖啉吼，内面底小块有拉到那烧啦，吼拉到那些温热水啦，吼啊照咱个人的体质啦，吼你买当吼，佮选看有迄姜茶啊，啉只姜茶啊，还是讲迄黄芪、枸杞茶啊、青姜啊，咱拢知影青姜吼，伫即个中医顶管有一种吼，甚物作用呢？温中散寒啦。温中散寒一个作用，青姜，吼啊，黄芪通常吼，吼是用在吼补气利水。但是若有慢性病，也是讲吼正滴有滴食药的人吼，啊，你若讲面临这进程吼，伊还阿少吼，对着这方面吼，啊去请教着医师，吼少询问一下，吼这是第一招啦。啊，过来呢，就是讲你若坐吼，每坐一点钟久。啊，你就起来就叮当起来，啊是讲你坐咧椅啊顶管吼，啊你的脚啦，吼伸展你的小腿啦，啊是讲吼，咱勾我们的这个脚尖吼，反复一直勾来勾去，都就伫叮当啦。最主要咱这个肌肉伫收缩，有伫叮当，有伫叮当吼，就跟那吼咱这个吼，拍起就这个吼，咱的肌肉这个吼碰部啦，吼帮助咱吼这个脚吼诶血诶循环回流，它就做这个血流。

减少讲坐足久吼，造成这个啊滞留这个情形啦，吼、哦，这是第二招啦，还叮当啦。啊，第三招就是讲吼，啊，你那下班了吼，浸一下卡啦，浸一下烧水，吼、哦，差不多透四十度，吼、哦，那轮啊烧这个水嘞，啊浸一下，浸十五分至二十分啦。啊，当然这水啊淹过到你的卡哇这个所在哦，吼、哦，透会讲有这个那轮啊烧的刺激。帮助咱这个末梢的循环，甲着当讲放一下轻松，会记得水莫伤烧哦，吼，水温莫伤悬啦，吼。那是讲糖尿病，也是讲吼末梢迄个感觉较差的人吼，你来注意吼，唔通伤过烧吼，因为较无知觉啦，假讲去有烫着、伤着这个风险啦，吼。这三招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啊，提醒朋友啦，热天一定爱补充水分啦，这是足重要的。足重要，吼、哦！啊，啉的时阵吼，啊，莫过啉冰冷的啦，注意吼，啊，啉水一个温度啦，啊，活动啊，这个活动量吼，爱有够啦，啊，去着咱吼，自身这个代谢的情况吼、哦，啊，如果你若讲啊，那水肿那一直拢未退，还是讲出现干啦一边吼，一边迄个卡的所在，那胸胸干啦会红啦，会肿啦。安尼小小疼疼啦，甚至过哎，跟他胸腔嘛闷闷，啊，过安尼喘气足喘，这种一个症状出来，你来赶紧去医生看，假讲吼，是不是心中有积啦，这种血管吼，在相关的疾病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阵呢，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的边底走。

我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马葵，内边都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一万三百块，二十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哦，咱的元气藤，一个哈，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工一个剂哈，甘一个喉糖润喉，哈、哦，玫瑰的话，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甘一个有，哈、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三十块。内面底三十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四段年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四百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吃饭吼、哦，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你啉高啉薄都灾难啦，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四百块，你最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家。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96.6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雄的《台北阿狗兄》，阿个江蕙的《玉兰花》。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介绍什么呢？要来介绍辣椒啦，香蕉哈，辣椒，辣椒也功效啦哈。辣椒含有迄个辣椒素了哈，阿个维他命 C 哈，阿个贝塔哈，胡萝卜素，伊适当的食用哈，伊具有迄个促进新陈代谢了哈。燃烧脂肪了齁，抗氧化齁，阿个提升迄个免疫力，阿个能增加迄个食欲齁，阿个缓解痛疼迄种功效。除此以外齁，辣椒素也当促进迄个血液的循环了齁，改善迄个血液的迄个粘稠度了齁，伊黏度。

0: 伊会当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啊个减重。因为大家树会当刺激身体吼，产生迄个热量了吼，所以当加速脂肪迄个氧化分解呢，吼、哦、脂肪的迄个分解。所以讲对于消耗迄个热量了吼，啊个抑制迄个食用吼拢帮助，是减肥的好辅助的辅助的迄个食物的。好，第二点。辣椒哈有抗氧化哈，啊个养颜美容用好过了哈。因为辣椒富含迄个维他命 C，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也当中和迄个自由基，也当延缓老化，所以伊也当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好，那这个讲第三点哈，那好处了哈，伊用舒缓痛疼，缓解痛疼了。因为辣椒素吼，容易阻断，容易阻滞哈，中断哈，把迄切了断就对了，把迄神经系统的痛疼的信号切了断，好阻断，就是切了断，伊的信号应该切了断，所以伊点呢哈，去用用伫外用的、外用的迄个药膏了哈，用来迄个缓解迄个关节炎啦，还是肌肉痛疼哈，还是神经痛，好。拢也让铁来缓解，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1: 两首你放我打，藤岛恒夫的《月之法善四恒丁》，那个长山洋子的《唔免》。惊我去爱别人，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辣椒的好处了哈，含伊的功效。咱来讲哈，第三好处哈，就是开胃含开胃做消化啦。适当的食用辣椒哈，一旦刺激卫生的分泌啦哈，一旦增强食欲，啊个促进肠胃的蠕动。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哈，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呢。研究咧显示讲哈，常常食辣椒哈，一旦降低低密度哈，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啦，的意思了。一旦降低了哈，啊个人减少心脏病哈，啊个中风的死亡的种风险呢，一旦降低哈。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哈。一旦调节心情会较好的意思啦。因为辣椒素吼，一旦刺激大脑吼，释放迄个脑内啡呢，吼，释放伊的迄种脑内啡这种物件吼，对，自然产生迄个愉悦感的，就是心情都会较快活啦，吼，较快乐的意思啦。好，安尼哈。咱即卖继续来听歌吼，说来去。

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辣椒吼。今日要来介绍辣椒的迄、那个，食的时阵，伊时阵的注意事项了。吼，要注意什么代志了吼？尽管吼辣椒吼好处足侪啦，吼，但是伊吼不管安怎讲的，伊嘛是拢属于迄种刺激性的食物的，吼啊，所以讲。有胃溃疡的啦，哈，胃食道逆流，就是一次生的啦，吼，还是迄个痔疮的啦，还是迄个胃肠较敏感的吼，这些人吼，拢要减少来使用，吼，这些人要特别注意，以免刺激到迄个胃黏膜吼，造成迄个腹肚痛吼，还是迄个闹塞。啊，你吃食迄个辣椒吼，会当保留较济迄个维他命 C 啦，吼，但是。哦，啊，注意迄个烹调的方式。哦，你煮的时阵吼，唔好煮伤久，煮伤久咧，伊的营养素拢流失去吼，拢无去。吼，安尼就食袂到伊的营养。吼，你若煮伤久，维他命 C 拢无去啊了。吼，流失了。吼，好，安尼。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96-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今天我是依安，今天的哦，新历的已经来到八月十八号，啊，旧历的嘛七月初六啊啦，哈，啊，今天呢，咱的节目哦，咱要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分局长哦，来带咱做预防诈骗的宣导，啊，咱等呢哈，安排一首音乐了啊哈，咱就跟咱的分局长来开讲。

0: 音乐结束啊，咱的开讲的时间开始了。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阿甘民本电台观众朋友，大家高安，大家好，我是放假分局长陈永华。
0: 谢谢分局长哦，专工哦，半工来咱的节目啊，今仔日吼，咱要甲听众朋友来开讲是多一个议题，是要讲这个要来讲什么种的诈骗的手法
1: 啊？因为一样就知啦哈，顶个我来讲是公庙的诈骗哈的手法嘛哈，今日是嘛是要介绍哈雄心的诈骗手法啊，比如讲啊这个皮克敏。哦，就是手机游戏诶，这个免费赠送礼包诶，这些诈骗的手法，今日要上主要要甲大家介绍哦，皮克敏这免费礼包诶诈骗的方式。
0: 啊，听讲哦，皮克敏哦，即马真红呢，真侪人哦在路诶，你来看，因讲哦在路诶在行路啊，啊，敢那真自在哦，但是哦，因是在耍这种手机游戏，啊，就请咱诶分局长带咱讲。皮克敏是啥物诶？这个手机游戏、手机诶游戏诶方式是啥物？
1: 啊，皮克敏就朱晴云都有讲诶，这是一个手机诶游戏啦。比如讲，较早诶开心农场啊，伊这是类似一个平常你走路、散步啊，就会使种花啦。吼、伊迄花果有一个生动啊，哈，类似动植物之间的这个游戏啦，哈，所以今嘛足侪人底下生这游戏，啊，但是啊，足侪诈骗就利用哈、这个生游戏就会使讲啊，这会使参加活动，就会使领什么奖啦，哈，所以这吸引很多的民众哈，底下假落就会使算，所以嘛足侪朋友底下生这啊诈骗集团嘛注意到啊。
0: 哦，听伊讲哦，这个皮克敏这种游戏哦，少年的还算，囡仔们还算，老多人嘛也还算，足简单的，敢那足简单的啦哦。啊，不过伊这嘛是会当累积一寡敢那好康的物件一块。
1: 对
0: 哦，是安尼哦。啊，为什么哦诈骗集团哦，讲会去利用这个皮克敏这种的游戏手法哈，啊来做这个诈骗的这个手法。
1: 比如讲，就正经讲公庙活动，诶，赠送上面赠品哈。以这皮克敏的活动嘛，是同款哈，就利用大家喜爱这游戏，伊就会用一个免费限量啊，官方赠送诶，这些心理
0: 哦，
1: 所以诈骗集团就会的确实啊，Facebook 啊等社群平台哈，发现发布一些像看起来就像官方发布的讯息，其实那是诈骗的，
0: 那是
1: 官方发布的讯息，其实那是假的。比如说皮克敏啊，官方免费送礼包啊，或是限时优惠代码啊，输入序号就会再提免费金币、花苗或游戏道具等等，以来吸引这些玩家朋友哈、所以对。啊，这些朋友就会很有吸引力跟说服力、
0: 哎。啊，就因为真侪人在算啊，啊个会当吼，会当累积奖品奖项，所以呢，以这个诈骗集团哦，都开始要有一个动脑筋在这头上，对不？啊，今嘛吼，就是讲咱那是看到这种免费的，什么要送物件，或者要，还是讲伊跟你讲吼，这是限量的，还是讲哦，这是啊，我是官方有什么新的活动项目哦，啊，这都好人就想讲要来看嘛呀，
1: 要参加的活动，
0: 无一定我买单得到哦，吼、免什么的这种的，什么这个费用啊，吼、这种的诈骗的手法，伊按刚刚那就类似的呢，
1: 以这就是讲，我都要讲的，跟公庙同款，伊就推出一个活动啦，或是免费赠送啦，啊，先吸引你。一般民众会贪小便宜，或者是说，没有戒心，我爱赶快跟行庆，无就无物件。
0: 限量、
1: 所以说，他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吼、来吸引住你啦，吼、一般这些，比如讲吼，这假冒官方。办这活动，一般先开始拢是安尼，诈骗集团的贴文啊，包装的好像比如讲皮克敏官方好被办活动，甚至使用游戏名称啊、角色图片等等来吸引你，降低你的戒心啊， 啊，第二步一般就是用免费礼包、嗯、哦，哎、啊，这就会吸引到你。就想要点进去了，
0: 免费也被上一家好礼包，礼包，礼包、嗯，
1: 对，看起来像活动网站的网页啦，啊、然后告诉你要去的这礼包，你要加 LINE， 啊、哦，加入官方的 LINE 账号啊，
0: 好、哦，还要加 LINE 哦，
1: 哎，对啊，啊，第三步就是说，就像这就是诈骗集团最后的要你的手机跟验证号码哦，好、哦哦，你来输入进去，那、嗯啊、你就会 LINE 就会盗用
0: 哦，我 LINE 哥我。

0: 无赖呢，我无甲伊加赖呢。
1: 冇，
0: 但是伊会帮你加赖哦。
1: 你有输入伊的验证码，最后就是身份的确认。所以最近就这类似的诈骗，就是讲啊，你输入他的验证码，啊，他照他的指示做了，有没有盗赖？整个账号就被盗用了。最近发现就这一次。
0: 伊安听到咱分局长你讲，照他的指示去做。
1: 对对对。一般像皮克们起码无官方的赖账号嘛。
0: 哦哈。
1: 啊，也就是你被上面礼包东西，游戏的账号也比较出力嘛。
0: 嗯。
1: 所以讲你赖就会骗去啊，账号会骗去啊。啊，所以他就利用你的赖账号来骗。
0: 哦，因为吼、哦，伊安说怎样，就这个长辈吼，那是咱的听众，长辈的听众啊，伊的手机拢是囡仔把伊设定好。
1: 对对。
0: 所以呢，伊规个拢安尼，就是跟他一样拍开，啊那人来通知什么，总共伊那卡卡一个卡
1: 五。只是安尼。
0: 是是是。
1: 输入你自己赖账号的。
0: 他比较有兴趣，譬如讲。欸要送欸不用钱的好欸还有我免找阮囝来问、嗯、我自己来用就好。
1: 所以说一般要防止这款的、喔嗯、你要自己反求啦。
0: 嗯哼
1: 你打电话跟、啊、比如说比克米的官方确认看有这款的活动无、嗯
0: 哦
1: 欸、无你就打165啊无打110啊门开锁这样比较不会诈骗到、嗯欸哦。
0: 意思就是中国人是、嗯、人要免费要送你什么东西、嗯、你其实不能太过欢喜。
1: 对、
0: 像以前公庙因为是要办
1: 活动。是要送你啊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你送去查号、嗯、啊，确定，比如我比如讲啊、嗯，比如说龙山寺被上面讲、嗯，你直接问龙山寺。
0: 丢丢丢！最近哦，中元节、中元节有那个普渡，一安有看到那个里长说普渡礼包、欸，所以一安说，哎呦。礼包基本上就流行哎，
1: 类似的赶快诈骗手法。
0: 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啊，咱那供庙啊，咱就大件哎，即个供庙有办的颇多，也许、
1: 啊、
0: 也许诈骗哦、
1: 欸，
0: 他
1: 也
0: 会
1: 可
0: 能哦、
1: 喔，
0: 哎、欸，对不起，我改，但是我想到，
1: 嗯，之前我来就有介绍过，
0: 有、欸，但是我们以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基本上
1: 鼓励
0: 的
1: 气
0: 氛，嘿，够开心啊，
1: 供庙活动嘛，就这样。利用这个皮克敏、嗯、这个宣导嘛、嗯、是要提醒大家啦、嗯、
0: 类似啦
1: 类似诈骗手法都是会骗取你的账号密码啦、嗯、这些然后才进一步的去做诈骗
0: 咱每一次齁咱拜托咱邀请呢这个分局的这个我们的警察先生、嗯、或者是甚至请邀请到、我们的分局长您来、嗯、都是一再一再的把咱提醒齁
1: 对
0: 就是这诈骗的手法
1: 上面上米家齁上好是卡电话加原主办单位确认确认，哎，啊，无你就问110，啊，无165，拢会提供资讯跟解释。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要记得哦，吼，咱唔通贪一点点的小便宜，结果落就了大钱。啊，有当时吼，就像分局长你说的资料，吼、我们的个人资料不要出去，
1: 不要出去，
0: 出去
1: 对 对, 對、但是诈骗。他手法一直推陈出新、
0: 嗯，
1: 都会叫你要登录什么什么、那个就不要了。我们再跟主办单位再打电话确认以后，
0: 记得先要有警觉性，不要先把你的资料，把你个人
1: 的，
0: 把你个人的资料上出去。一样有最近哈、有发现有人哦、在一页广告里面，只要你的电话，因为、一安就问了，因为是有听众跟一安询问的，那。听众就说啊，跟他好一点位不要紧啦。
1: 嘛是电话嘛是个资啊，
0: 哦，
1: 买中买
0: 没
1: 晒
0: 哦，我可以跟单位组织。
1: 你去门框嘛，以提供这个电话是要做什么用啊？
0: 哦，
1: 求助要看他介绍，
0: 嗯、
1: 一顶五节主办单位嘛，那、卖。怕以留下的联络电话挂、掉电话以后反求去问那个主办单位、
0: 先不要给他
1: 对不要按照网络的指示去打电话、或者输入做什么、这很容易就会被诈骗
0: 是是 是我们分局长每次来哦，让我带来新的这个诈骗的手法手段赶快咱好就是注意哦，咱就是爱家己谨慎啊。咱的警察先生啊，还有我们分局长都很忙，但是还是拨空来一直来提醒，一直来一直来打咱提醒哦。这钱要呢汇出去哦，特别邓来哦，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哦，应该是拿不回来了哈。
1: 不好追啦，
0: 不好
1: 追，马上就会转出去。
0: 阿东。

0: 咱探几拢就辛苦诶，
1: 嫌
0: 遐钱嘛，就辛苦诶呢。
1: 好、嗯，对，
0: 谢谢谢谢分局长，哎、啊，我们期待下一次哦，再跟您预约下一次哦，再来跟我们来开讲更多跟我们有相关的议题。
1: 议题
0: 感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宜安，谢谢民本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哈，拜拜。
0: 谢谢，拜拜。

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诸位朋友来做参考。人多我技术做愈多，要那人少我魔术嘛变袂少。无想起嫌菜脯金芒加咸，哎，白糖变乌盐，脆枝的葱当尖，鸡卵的走路，鸭卵的白饼。看牛入红，草变野工，食火吐火，杀人正规，真刀杀人，白铁变黄金，土山变石，粉鸟变麻雀。哎，这部是二龙戏珠，大刀伫咧变温姑，一二三四，鸡公变阿母，来来来，看看看，千变万化，蛇人会胖碗，目屎变加蛇，蛇吉他变。

大金竹啊，莺歌变麻雀，刷落去九连环变化万行，也有人讲有空，哪有空一空这大空，厦门透光灯，家人到北港，这部叫做福州耳狗一对，也若要买真贵，也挂掉一大心亏。这部刷落去也搁较好，鸟会惊了鼠，蚊啊定周时，也若搁刷落去，姑娘变。

听众朋友，咱收听的节目是关起播枪战节目，都叫一首歌曲是啊，郭大神所唱的歌，流浪的魔术师。咱阿伯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天气吼，这礼拜哦，经过咱台湾这边家呢，都是吼有迄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啦，所以天气拢较无稳定吼，就容易落雨，尤其是南部，南部啊，咱北部这边吼嘛真容易啊西北雨，看早昏哈，还风早暗嘛风足透的呢，嘛唔知到底是咧是咧透什么风啦、啊，反正吼、哦、迄风透甲那亲像一个要做风台啊啊，参与这种的天气形态那是真热，热真能干啊吼，都会个做风台。真正有影，这拢是经验啦哦，唔是伊安下一个敢若神敢若神安尼会样讲，这是经验，但咱讲诶哦，啊提醒咱就是啊，天气变化较大吼、哦，啊咱哦在河谷啊拢扎在身躯诶，像就今日一早伊安来啊落雨，诶雨伊是淡诶哦，看即马日头遮大啊，诶透早诶时阵要上班啊落雨啊，足无方便。变呢，啊伊安呢有扎一束的这个衫甲裤来啦，哦，所以讲无难无，虽然讲有小寡淡，啊咱礼拜哦电台啊都拢开冷气啊，所以哦自我家己的保护哦爱做，家己爱做。

真侪人啊，暗时啊吼困未起啊吼，而且困未起的情形啊，输着讲过灯光天光哦，精神都歹吼，啊精神歹呢，就去啉咖啡啊、啉茶啦、啊、啉有糖的饮料啊来提神啊，较袂吼上班的时阵度孤，啊这个后呢，暗时啊个变作个困未起哦，啊就一直。恶性循环啊！这睡眠的品质无好吼，除了压力，除了讲困进前啊吼，背手机啊，啊，造成的你大脑真兴奋啊，啊，搁有啊，你的生活作息哦乱啊，该困的时阵唔困啊，啊，无需要困的时阵该给困哈，生活作息不正常，输掉你贵的哦，这个睡眠的品质都差去。人家营养师讲吼，你平常时啊吼，你的饮食啊无交匀哦，你的营养吼，饮食无交匀，就是营养摄取哦无交匀啊哦，尤其是蛋白质啊无够，哦维生素 B 群无够，钙跟镁营养素摄取无够，嘛会好你哦。拍困哦，哦，这营养师讲哦，咱有个人讲哦，要困进前啊，食一咧吼，会帮助困眠的物件，这是三不五时会用的啦，啊定定吼，那是讲定定要困进前食一帮助困眠的物件，固然吼效果都无啊啦，都无啊啦吼，啊所以营养师是讲哦，咱平常时啊三顿咱哈，种的营养素吼，会当帮助困眠的营养素在保护足，安尼咧。你都慢慢啦，慢慢啦吼，你都较好困啊啦哦。除了营养这部分吼，啊，搁有啊，生活作息爱正常哦，压力爱解毒啦，吼、哦。啊，食什么物件会当帮助困眠？就是讲第平常时啊，吼、哦，咱的饮食啊，三顿的饮食内底吼，会当帮助困眠的物件吼，蛋白质，蛋白质会当帮助困眠啦、啊、哦。平常时啊，就可以有够，你都。有较好的困眠的品质，参像豆腐啊、豆啊的制品啦，吼，卵啊、哦、牛奶啊，个牛奶的制品，这拢是真丰富的，因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吼、哦，含有着真丰富的蛋白质哈。参像迄款的豆奶啊、牛奶啊、优格啊，吼、哦，这便利商店啊、哦、量贩店拢就容易都买丢啊、哦。啊，第二个就是吼、哦，维生素的 B 群。啊，有的人讲哦 ，B 群有的是哦，小罗困精神较好。啊，有的呢，那讲哦，食个 B 群哦，就较好困呢。哦，这两个都要多拜。但咱的听众朋友讲，你若是买 B 群哦，建议啊，你若是讲哦，买和你较好困的啊，你就食个 B 六维生素 B 六含量比较高的维生素 B 六含量较高呢。会当较好困啊！啊，那是 B1、B2、B12较悬的，迄度互你精神较好啊！啊，第三种的就是钙跟镁啊，钙跟镁呢，都会当帮助你神经哦，放轻松，袂安尼足紧绷诶吼。所以你平常时啊，一个有补充钙跟镁哦，嘛容易啊，就是较好困的啦，容易提升着困眠的品质。啊，镁吼，得青绿色的蔬菜，哈，全谷类、豆类，哈，大粒经济，内底拢有镁，啊，那是钙的，更加简单，哦，钙啊，像像个牛奶啦，啊，优格啦 ，cheese 啊，哈，这都拢含有着钙，钙，啊，佮有天然的，有加。

的朋友呢，介诶物件吼，伫小鱼干内底，吼细只鱼啊诶啊，吼诶即个介一个营养素足悬诶，吼啊，参像迄种即、這个人喺讲豆干，吼、哦、迄、那个白色的豆干，无泥色的，吼、哦、迄四角的迄种豆干，伊的钙质的成分嘛真悬，青绿色的深绿色诶蔬菜嘛有真丰富的钙质。

0: 这首歌曲是《女儿泪》，女儿泪，这是刘素娥所唱的歌。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醋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醋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醋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醋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真正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
2: 元气糖、水梨膏。
1: 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0: 向鹏唱的歌，做梦嘛会笑。
1: 有一名60多岁的先生哦，因为伊有高血脂肪，所以呢，伊拢有长期吼在加医科在追踪，已经追踪3年啊啦。啊，平常时伊拢有规律咯，食个降血脂肪的药物。啊，伊嘛家己认为讲伊个胆固醇控制个真稳定。伊个拢有每3个月拢有去检查。不错呢，吼、哦，数字看起来是未歹啦，吼、哦。不过这半年吼，那渐渐吼，胸腔会闷闷，啊，小可叮当都会喘，啊，阿姨啊，认为讲啊，这年岁增加啦，体力变差啦，吼、哦，啊，佮加上无剧烈的胸腔痛，啊，唔过吼，伊就是啊，担心讲啊，爱去做心导管检查啦，所以呢，医生吼，会建议吼、哦，做心导管检查，伊拢无爱。他都不要啊、哦！啊，拖半年哈、哦，真正诶，跟咱艰苦艰苦啦哈、哦，真正无法度哈、哦。啊，伊过去找医生，搁在医生讲，啊，医生讲，真嘛哈，那无啦，咱都用其他的方式。这医生哦，就有良心的哦，哈、哦，这这都是有医德啊、哦，医德，这是卫生福利部。宏源病院加医科的医生的病例哈，还、哦、零。九德医生啊，伊个病例啦，哦，这个患者呢，伊哦无希望讲哦，直接来接受哦，一种心导管的检查，心导管的检查哦，这嘛有风险，心导管的检查爱麻醉，哦，爱专心去麻醉，啊，就是咧讲啊，插入去到心脏内底啊，这有风险的啦，啊，真侪人听着吼，这心导管的检查。真正会惊，而且这个60岁的先生，伊应该是有去问过，所以也惊，伊都拒绝哈。啊，咱咧卫生福利部宏源病院加医科医生诶，都来安排哈，做核子医学

心肌灌注功能扫描，核磁扫描啊，哦，这种都唔免哦，唔免侵入性诶，好，唔免吼，插管入去啊，身躯内底啊，啊，用这种诶核磁共振诶方式啦，哦，伊这是安排哦，这个核磁检查、核磁检查、核磁扫描哦，显示诶，伊咧心脏遐吼有一块肌肉欠缺血液。怀疑哦，是啊，冠状动脉硬化，后来个安排哈、哦、，CTA 冠状动脉电脑断层摄影，都、就是血管的电脑摄影啊，发现哈、哦，两边的冠状动脉哦，拢已经哦有这个硬化、钙化哈、哦，正是讲哦，伊的冠状动脉呢硬化伤下啊，影响到心脏肌肉。哦，供应的这个血液啊，算是哦，这个心脏动脉啊，你算是讲吼、哦，心肌梗塞高风险群呐、啊，啊，啊，医疗团队呢有调整的药物哦，啊，患者吼、哦，迄胸腔喘啊，啊，个有啊，胸腔窄窄的情形有明显的改善。好啊，因为伊拢一直哦无爱做心导管检查，所以呢，就是哦做追踪啊，好加在嘛有啊，这新的设备啊，哦，这医生讲吼，真侪民众以为讲吼胆固醇啊控制个正常，啊有规律的食药啊，代表血管都健康啊啦，哦，但是吼、哦、动脉硬化啊，动脉粥状硬化，这是啊。登记啊，哦，足侪年，足侪年啊，累积的过程啦，啊，都算讲哦，胆固醇的数字是标准的。那是讲合并着有高血压、糖尿病、有食薰、大颗哦、欠缺运动，还是讲有加多病数这危险的因素，啊，你赶快哦，会更诶，赶快诶哦，硬化，会愈来愈矮哦，啊，像像啊，这种动脉冠状动脉的疾病吼，初期的是无。真明显的啦，初期的竞争无明显，因为这是血管啊，冠状动脉是血管，血管的问题哦，血管的问题啦哦啊这是血管本身的问题，这不是哦血液哦，血液内底脂肪较悬哦较侪，咱讲哦高血脂肪啊，就是血液内底脂肪的量伤悬啊啦，啊那是哦，这个、血管本身都有问题同款是会互你哦，人艰苦哈，亲像会喘，会胸腔窄窄，会胸腔痛，容易疲劳哈。虽然讲无真明显的足大的痛痛，但是啊，真呢那是要、哦、压起来，发作起来，心就是因为迄个血管的问题哦，发作起来啊，嘛是会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哦，心肌梗塞哦，所以呢。这个胸腔闷闷啊，会喘啊，真无一定拢是哦老化的问题啦，无一定拢是血脂肪的问题，有可能是血管啦、啊，还是啊心脏的问题哈、哦。啊，即马有诶，即个冠状动脉电脑断层摄影啊，冠状动脉电脑诶，即个摄影哈，啊，这哦都唔免诶，即个哦，即个。光啊，撑入去到身躯内底啦，再用摄影哦，摄影哈，再用电脑断层，哈，啊个配合着显影剂，哈，会当清楚的看到冠状动脉是不是有啊硬化、有钙化，啊是讲是不是有血斑，哈，是不是有啊血管诶变矮去，哈，啊另外呢，核子医学啊，心肌灌注扫描。这嘛是一个检查啦吼，核磁，因为这应该是核磁检查，核磁一台机器啊吼，一、那个过磅康一种机器的检查哦，这会当了解血流哦是不是有够哦，心脏肌肉是不是有欠血哈，啊这种是哦血管哦，啊个有心脏肌肉功能的检查哈，啊所以讲哦就是讲今嘛吼。有新的啊，有新的设备啊，哦，会当就是卖做吼心导管检查，真传统的是心导管检查，伊安有听过啊、哦，有听过，有诶长辈吼做心导管检查哦，风险足大，伊安嘛有一个长辈心导管检查哦，啊第二天哦，都要出院啊，但是都无困醒啊、哦，所以呢。
这青岛馆检查会让人惊惊，啊，起码有这种啊，跟他用摄影的，还是啊，用的这个过磅空啊，通过磅空一种的核磁共振啊，核磁医学检查。不过这部分一安，唔知道是不是哈，需要自费啦，哦，唔知呀啦，啊，反正呢，先检查，有需要的费用嘛是爱来出哈，爱来负担。啊，即卖呢，咱就是讲，一旦阁有哦，这个新的检查的方式，更加安全的检查的方式。

0: 亲自。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台放五五千克，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台湾每年差不多有一万两千人哦，是慢性的肝病，过来呢肝硬化到肝癌啊，肝癌啊是啊十大死亡原因第二名，一名52岁。

诶，先生啊，伊有 B 型肝炎的病史啊，无到半年的时间，肿瘤啊，吼、哦，快速的恶化，半年啊，都变作末期的肝癌，就是讲癌细胞将伊的肝脏哦，拢在生甲满满，啊，而且癌细胞佫走你到大条血管去啊，这是台北三军总病院的病例啦，去台北三军总病院接受一种叫做。

消息，三军总病院的放射诊断部的主任讲，52岁这名先生他有 B 型肝炎。2021年，迄阵啊，都诊断出来，肝中有一个13到15公分的肿瘤。啊，这个肿瘤哦，这癌细胞呢，佮侵犯到伊的大条的血管啦，已经是肝癌的3期到4期啊，无到半年的期间哦，恶化到肝癌的末期啊。迄个时阵是无法度手术将哦肝的肿瘤啊来切掉，因为哦。规个肝脏差不多拢和肿瘤侵占嘛，所以要安那切啦。三军总病院无台放弃啊，转去到放射科用玻璃以90体内放射微球治疗。玻璃以90体内放射微球治疗是啥物呢？玻璃以90啊，这是一种诶放射诶物质。三军总病院放射科诶医生伊讲，这项诶治疗诶技术适用较大粒诶。而且侵犯到血管的恶性肿瘤，这是哦传统治疗已经无法度处理的人，再来用这个方式啦。这个治疗的方式根本无支付，爱自费。这个治疗的方式都是在身躯内底放高单位的放射性的物件，玻璃以90微球啊，放入去到血管内底。这个放射的物件、已经在做成球的迄型啦，细细粒啊啦，伊个。集中在有肿瘤的细细幼幼啊的血管内底，近距离对吼肿瘤高单位的辐射、高单位的放射的剂量，这种的玻璃以90微球，放在血管内底会当持续3到6个月，而且无啥物感觉不舒服。玻璃以90体内放射微球治疗，并不是啊。所有的人拢适用哦，爱经过两个阶段的评估。第一个阶段评估，这细条血管啊分布，细条的血管一定爱会用诶。那是讲这细条血管啊，伤过侪、伤过密嘛无适用，不适用。这爱先评估，因为惊细条血管伤侪，去影响到哦其他的组织器官。第二个阶段评估，病人是不是会当？承担着、忍受着这种诶化学辐射诶物件在身躯内底，这是啊两个阶段啦。这个玻璃以90微球治疗早期诶肝癌，阿公唔免用着啦。早期诶肝癌，那是讲阿公唔是真大，3公分以下用手术咧是会当将癌细胞来切掉。啊，到中期诶肝癌，爱开始啊选择啦治疗诶方式啦。啊，那已经到末期诶肝癌，可能就真正吼爱用这种诶较特殊诶方式啦。啊，这叫做载药微球栓塞，载药微球栓塞都是讲这粒球啊，内底藏诶是高辐射量诶药剂，需要对病人来做评估，毋是每一个人会当。接受这种的治疗方式，但是52岁这个先生啊，伊都会当的啊，改成功啦。经过2年半的治疗，肿瘤吼差不多拢消失啦。啊，咱就来祝福哦，唔通搁发作。咱看到伊的经验嘛，提供哦，咱搁较知影新型的癌症的治疗的方法。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吃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一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它主要的功效啊，就是要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一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样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1罐，一箱6罐，2900块。

块，醋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软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这是袁小迪唱的歌《出外英雄》。
1: 现在很多人运动的方式、是用超慢跑。之前伊安有分享超慢跑，超慢跑这几年来非常的流行。超慢跑敢若不是咱台湾家己发明的哦，敢若日本发明过来，咱家有改良。超慢跑足简单的哦，类似啊原地跑步啊，原地踏步踏，原地跑步跑啊，原地跑步啊，超慢跑，因为无空间的限，啊嘛免什么运动器材，所以足侪人在用诶。啊，而且哦，超慢跑哦，会当减重，会当控制血糖，足侪人，你无看伊做超慢跑的运动啊，因为啊，在便所咪当做，在厝诶房间咪当做，唔免在公园做，啊拢点点啊做。这超慢跑，有人真欢喜啦，就简单诶，就有趣味诶，一礼拜啊，本来走一间两间，啊干脆大刚都来超慢跑，但是有人就因为动作唔对，刷来去看医生。复健科的医生讲，那是咱吼运动刷了后哦，有感觉咳咳啊、按按、酸酸痛痛啦，啊你要注意。超慢跑吼，看起来是真轻松，未伤身体，但是运动伤过过量。先会超过啊啦，赶快会有运动的伤害，譬如足底筋膜炎压起来，还是退化性关节炎压起来。超慢跑复健科医生讲，爱先热身，热身哦，卡丘洗洗软身运动啊，做起来啦，这是必要。软身运动做起来五分钟，过十分钟过了，后再来超慢跑。这超慢跑唔通在变作是垫脚尖跑步，超慢跑唔是垫脚尖跑步哦，超慢跑啊，按卡枕头啊脚尖哦，先打地面，然后咧规只脚打地面，基本的动作爱先看好清楚，再来做，唔是垫脚尖。垫脚尖跑步容易小腿啊、阿基里斯腱啊，吼，还是足底筋膜造成负担，所以超慢跑有伊个标准的动作，看清楚再来做，正确的姿势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脚脚偏，哎吼，摇地。下海小看向下面，目睭看头前，保持抬头挺胸。第二个超慢跑啊，动作呢就是你脚头乌啊小看弯，脚头乌小看弯，该会当减轻着关节的负担。第三个脚掌头前，脚掌头一半轻轻啊伸落去，然后呢规只脚拢啊踏地面。第四个就是吼，细步细步，速度卖伤紧，照伊的规律，卖一下紧一下慢。第五个动作吼，免伤大，手嘛爱在咧摆动，甲袂就是超慢跑。诶，伤害有诶，血糖的朋友哦，都非常推崇超慢跑，食饭刷啊，做超慢跑。为什么食饭刷爱做超慢跑？因为超慢跑唔免限制环境，唔免限制器材，一个人随时拢会当。

做糖尿病的朋友，因为糖分代谢较慢，所以运动非常重要。运动会当帮助糖分的代谢。唔该，糖尿病的朋友用超慢跑，血糖会降落来。其实呢，糖尿病的朋友你去打网球、打桌球，赶快拢会当降血糖，就是运动，就是运动。超慢跑是这几年来开始流行起来，唔免提网球拍，唔免去捶球桌，所以呢，超慢跑该渐渐流行啦。运动不管是多一种的运动，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唔通突然间激烈的运动，突然间激烈的运动哦，迄血糖啊。会起起落落哦，差真济呢。血糖啊，唔通悬甲伤悬，低甲伤低，嘿，就是哦，血糖波动伤大啦。糖尿病的朋友上惊哦，血糖波动伤大，血糖啊，在食饭前100以下，食饭后101以上，上好是在102到103，唔通伤低哦。那是讲啊，食饭前68，食饭后108.8，安尼就伤低啊。食饭前啊，上好是啊100啦，100啊，食饭后81到83，安尼阿哥会用嘞。

0: 谢怡君阿爸的卡达车，
1: 今麦好，伊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恁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互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甲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的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和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只压990元，加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带帮我我前协播出。一案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要签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我三整天做十二罐啊，嘿，再过一十二罐。
1: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顶的、就是
0: 十二罐起来啦。
1: 啊，对对对，我一当完掉了，你掉十二罐掉了，好，大姐，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1: 老师，你好，你好，嘿。
2: 哎，姓啥哈？
1: 老师，嘿，你好。
2: 我在点歌。
1: 咱在注意嘿。
2: 我有想啥都说。
1: 没听你的歌嘿。
2: 原因。
1: 好，等下车哈。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好，拜拜，谢谢。啊，进来。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喂。
1: 海西，你好。
3: 你是谁？
1: 海西。
3: 没搞明白。
1: 没搞明白，来接接哦，来电话接接。我看姐姐，谢谢。邓姐哈，大哥等一下，谢谢。啊，你讲你哎，过夜班管几管啊？
2: 十四管那个，十二管的。
1: 好棒哦！哇、
2: 你讲叫我报，我来给你
1: 报。哎、谢谢，感谢你起来跟咱讲，好，感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嗨，喂，你好，你好，车工嘞。
4: 宝德旺，宝德旺有在卖无？
1: 有，宝德旺有
4: 、
1: 哦、有嘿，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嘿，车工诶！
3: 哎，你是谁啊？
1: 还是嘿，车工系啦。
3: 我很多人都
1: 啊，
3: 很多人都说
1: 你。你是要买产品呢啦？那个车姐先接进来，嗨，好谢谢。那我是小丽，你好。
5: 哎，我李素兰。
1: 哎，你不听歌吗？
5: 哎，我听歌。
1: 咱这就咱到底对李素兰呐？
5: 对啊。
1: 到底对啊？
5: 永路啦，
1: 无啦是台中，是台南呐、啊。
5: 我啊，平镇永路啦。
1: 哦，你要听什么歌
5: 嘿？阿龙，
1: 阿龙哦。
5: 哎、
1: 啊，你点歌了，跟他唱的未快乐
5: 啊
1: 呢？
5: 啊，
1: 你点歌唱的未快乐啊呢？你我讲你点歌唱的未快乐啊呢啦，未该过快，未该快乐啊呢啦。好了，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嘿。
6: 哎，你好，小三，你到我。
1: 哎，你好，嘿。
6: 哎，我要给你点歌。
1: 咱这几位。
6: 我大南镇。
1: 要听什么歌嘿？
6: 听小白菜，好，你唱好吧。你唱就好听。
1: 尽量哈，我尽量
6: 好吧，
1: 好，好，好，
6: 谢
1: 谢你，好，拜拜，谢谢。
7: 进攻而立。
1: 你讲你去超屯客贵州啊？
7: 二十组
1: 哦，好棒好棒！
7: 因为我有跟陈阿进讲，
1: 哦，你有跟伊个改姓丁就对了哈。哇、哦，你好啊！那我那个边呢？那么这个咱犹太人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所以当然咱那个边你要先算好的哦。看你这拜是准备要准备几组呢？是半当还是一当还是一当半是两当哈、哦？那么咱那个边咱的两扎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8: 秀贤吗？
1: 还是嘿？
8: 哦，我有去给你买高桌。
1: 哇，好棒哦！
8: 哎，阿、啊、
1: 你讲你管高桌呢？
8: 哎，我高桌拢种十八管吼。
1: 哦，对对，十八管对啊，上高管下管的安尼。
8: 有啊有啊有啊。
1: 哦，好，好，谢谢你。
8: 我拢自己接，我就做这单。
1: 我安尼你更改买掉啦，嘿啊。
8: 有啊，我拢有买。我碰时啊嘛拢买，我一届我无咧买一罐两罐，我拢一届啦，拢买十罐以上。
1: 啊，这届我咧有睇咧几杯挂几
8: 罐。我买，我买。
1: 好好了解，谢谢你。
8: 我想买点一条，你甲恁哥哥笑的
1: 迄个。你讲恁是姓贵吗？
8: 对对对，我
1: 台南的啊，
8: 哎，对对，台南的迄个北区。
1: 你要听什么什么？
8: 我要听你甲恁哥哥跳的《陪伴你到老》。
1: 陪伴你到老，好，等
8: 你安排。我大家都听你的节目。
1: 好，我等你安排哈。
8: 好，谢谢谢
1: 谢，你好，拜拜。
8: 好，拜。
1: 那丁哥你好，
9: 你好，
1: 你好，
10: 你好。
9: 我今天有去甲恁挂四个六组的迄个。
1: 今天去挂几组？六组呢？今天挂六组呢？
9: 哎，
1: 哇，好棒哦！
9: 我到南口，我这边阿爷挂。
1: 哦，谢谢谢谢。
9: 我跟你讲一下
1: 哈。哦，黄太太，谢
9: 谢
1: 你，感谢你啊。谢谢，拜拜，谢谢，感恩哦。哪里的你好？喂喂喂，
11: 就是啊。
1: 哟，
11: 太姐，我对我买两罐那个盖罐。
1: 买几？买加马尼啦，大姐买加马尼，来接接哦。嗨，医生好，谢谢。来，那么那好朋友要跟家人买，要跟咱加马的人弄个卡里来哦。咱的小蛋姐，我是小丽，你好。
12: 啊，我是美国妈妈。
1: 嘿，咱这几位？
12: 哦，我家在办。
1: 啊？
12: 我说是信心
1: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那我一个就是《困难的卡的日记》。
1: 好，大南白，好，再见，
10: 啊、好，好，拜拜。
1: 不客气，你好，
13: 你好。
1: 你好。喂喂
13: 喂，
1: 那你姓啥？哎，那你姓什
13: 么？你姓啥呀？
1: 哎，是啦。
13: 我庄小姐。哦。你是啥？你也姓啥？
1: 我姓啥啦？
13: 姓啥呀？
1: 是啦。
13: 哦，我给你报告啦，我迄三千箱报给你灌十六罐。
1: 十六罐，你是灌八组就对了吼。
13: 哦，啊，个三千拢总灌二十罐，和你送十，
1: 安尼个是
13: 送十罐。
1: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啊，等于送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对，哇，好棒哦！我顶十罐四罐，咁对吼，十罐啦吼。
13: 哎啦，
1: 哇，
13: 十罐四罐
1: 诶！哇，感谢你，感谢
13: 你。二十罐
1: 啦。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家己照健康哈。谢谢
13: 啦，
1: 好，感谢你，大姐，谢谢你，好，拜拜，谢谢，
13: 拜
1: 拜，感谢你。哦，大家拢贵个房瓜咧吼，啊，来哟，啊，要点瓜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摆瓜摆袂了啊，来，谢谢，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这个来拜过拜别的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喂，
14: 喂，请问你哦，伊迄个大正立港的嘛吼，
1: 是，
14: 哦，阿伯请你问吼，我迄个有食迄个，阿亚德那家三星金宝，阿我吼，
1: 我来接着一线接着，哈，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呀，咱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局哦，来谢谢。
15: 所以咱这个未来一礼拜应该就是落雨，啊，咱南部。南部地区啦，哎，落雨了，也不落不会停。咱拜一拜二大雨，拜四拜五，佮更加愈大诶雨。所以讲，咱南部比较积水，咱气候是较不稳定，中岛以后会落大雨。甚至讲热节就停，哎呀，那种短暂性的阵雨、准雨拢介大，所以咱这个其他的所在吼，拢是零星阵雨，但是呢，转台湾地拜那个礼拜时普遍拢会落雨啊，所以讲这礼拜要出门爱扎雨伞，其他的时间咱中南部的朋友去山区的高雄甲屏东家，还记住会有强阵雨，甲各位提醒。
1: 是，哎呀，爱注意哦哈，啊，尽量如果是来落雨时阵啊，不要去爬山啦。阿妈麦去啥？麦去了生水啊！你然后跟恁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了。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嘿，喂，你好，你好，
16: 哦，你好，
1: 是，
16: 我请做梦的哦，你来阿做，三线情报加概括这个美食做一下，
1: 啊，可以的，来，我叫人听来，三线就接来，嘿，谢谢你，对不起哈，啊，我那个八卦，谢谢。

0: 费原因，这是张秀清说请问是咱这创华路书书店没有来，谢谢。
1: 哎，宋先生不会啊，
0: 我想
1: 吃，我头先闭嘴，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啊，就放出来。
0: 哎，对来。
2: 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吃三星进步哦，100%。
3: 破，伊啰在酷酷放尿啊，啊，较好啊啦。
0: 三
3: 心上报啊吼，嘿，到那吼，嗯，哎，才刚困到红眉呢，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3: 你困哦，我家己听你，我家己买阿娘到那，
0: 嘿，
3: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3: 就无配啦，
0: 哎，好啊，谢谢，感谢，谢谢。就是这样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4: 钙过筋。
0: 这两罐，那一组两罐小魔，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行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架，三千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架，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家呢，那你会变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吃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呢，咱家血管的无够啦，无够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就是爱另外加，爱加嘛，要加嘛，因为你要准备啊。

0: 啊，看是要准备半档、一档还是两档啦？因为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哦，吼，爱记啊，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对，准一档，
0: 谢谢。一个你好，
2: 哎，嘉玲你好，
0: 哎，徐立恒，
2: 阿里干啊，
0: 嘿，
2: 三天先不给加两
0: 份，三天我就好，要一做就对了哈。来，谢谢，接接哦，来，谢谢，来，谢谢，谢谢，立恒你好，嗨，喂，立恒你好。
3: 喂，七三呀、
0: 哦，
3: 我今仔日吼，搁去甲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
3: 买六组，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等我，
3: 嘿，食啊介好嘞，嘿啦，
0: 食啊那好，食啊那好，
3: 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到吼，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也过嘛吼，好啊，
3: 嘿啦，
0: 啊，即个有天
3: 给恁播好不？
0: 今麦摆袂落啊，点一首歌咪，来小等我摆看麦啊，我摆看麦，咱贵姓啊？
3: 我姓陈。
0: 陈小姐、哦，再拜对不对？你讲什么关系？
3: 爱的播音员呐，
0: 爱的播音员呐，吼。
3: 杨泽，杨泽，
0: 我真好，我尽量尽量啊哈。
3: 谢谢了，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哈，拜拜，谢谢，
3: 再见，拜拜，拜拜。
0: 那另外你好，
4: 你好，局长，
0: 哟，嗨，
4: 我没打你没。
0: 不敢问贝你啦，这个我想要听你来，二线接掉，赶紧买，谢谢。我来感谢这位大姐。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海西，我是说你好。
5: 我叫邓。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要买了。
0: 你讲咩？哎、啊，接掉，来三线，三线，谢谢。我来接嘛，哥好，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哈。来，我是说你好，你好。
6: 我是说啊。
0: 哎呦，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6: 喂。
0: 哦，拿住耳机啊。来接一线的，接线接接，拿住耳机，我都讲了，谢谢。来，今麦给我倒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咱这个今麦世界是比水啊，什么人上水啊？水界出名啊，跟 model 啊，世界小姐啊，这个健美先生，那比水比人倒，但是在高矮世界的哈 ，the worst ugliest dog contest， 这世界上上歹高矮比赛。竟然那比得一只狗上歹看哈啊！第五十届哦，第五十届哦，所以讲唔是第一讲啊哈，伊哩这狗咧比看相较无好看，已经
0: 加过啊。上歹
1: 啊，是是是，
0: 哥哥嘿。
1: 啊，今晚这冠军出来哦，这是伫美国哈、哦，美国有一个六岁八哥犬哈、哦，啊，伊真正是有够歹，真的有很丑。啊，伊去各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去比赛，唔是第二名的，第一名。哦，
0: 怎么那么丑啊？
1: 啊，业绩吼，弯都是落地，我靠，嗨嘞嗨嗨啊！所以讲这个已经连锁，伊为着伊主人哈，这个 Michelle Grady 哈，已经赚个偌侪钱，每一个比赛拢是几千块美金的赚啊！这只狗真的是丑到会赚钱哦。
0: 是的，我那主人嘛叫民主呢。
1: 哎、欸，对
0: 对
1: 对，太棒了！
0: 赚到名，个赚到钱嘞吼！哇，很棒的，很棒的，来谢谢。
7: 做啦，
0: 你广西做哦，
7: 哎，我们那个三行拢做了对了啦。
0: 哦，谢谢。
7: 四行拢做。
0: 三行啦，我有三片呢。哎呀，大哥，安尼哦，感谢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市场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8: 我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8: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买一组就对了哈，两罐一组啊。来，先接招，嗨，谢谢。来哦，别加恁呗，加恁呗，那边加嘛，咱的和平的，我都讲过吼，恁那是家己算，啊，恁的家己算，看你要准备几组，因为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嘛，啊，你家算啊，我的物件拢会当囥到三单拢无问题，啊，所以你看你要准备几组，看要半单的，还是一单，还是单半，还是要两单的，一单就是十二组，啊，两单就是二十四组，一单就是赚一万五千块，两单就是赚三万块，那么当然这种的赚的，咱的讲叫做胜。对啊，你啦，小妹话，这就比你钱加银两个较有利啊！吼，所以呢，那你会帮你家己算看嘛？啊，那是有需要加嘛，你就较紧嘞，快要经过有房价嘛，是要看来算电哈？爱记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9: 我是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9: 我想要，我要在里边。
0: 没关系哦，我来接接，来接接，嗨，谢谢，我来谢谢。来，今晚给我倒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还是啊，咱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啊，这帕金森氏症，这神经退化这毛病啊，时间一 拖久长无治疗的话，这患者脑部的损伤，吼，哦，都有足侪研究报告。

来这拢有写着哈，所以讲大家拢会惊这。当然啦，这是上新的研究有的发表在讲到多一点。咱交通的噪音，叭叭吼安尼，尤其你看，咱台湾还好哦。你去看其他的国家，比如讲中国、越南，嚯、哦，哎呦，太贵也收了哈。所以讲叭叭叭是用正常的西下路呢，你敢不知？所以讲这个每节噪。

0: 境吼，对咱长辈是较好。这是追踪300几万人，追踪18栋发现这个噪音吼，这个、无好足差的声音吼，对咱这帕金森氏症有关系。这是最近伫美国医学期刊的神经学期刊发表，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伤菜环境也卖伤久哦。
1: 哎呦，安那咱住伫咧迄个山，一种咧红青顶开的人看面呐，大家嘛巴巴叫，真的很辛苦哈。好来，咱这帮先我倒来唱一下，那是有一天，
0: 我来唱这个啊。
1: 那么咱继续来看，空白空空。
0: 469469。
1: 哎，别干恁妹，恁妹干恁姐嘛，别干恁顶级，弄个蛋卡里边，好，咱先听到，请过来，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那是有一天，
1: 是的，
0: 朱全良是杨哲，
1: 杨哲的歌曲
0: 啊，对得起，
1: 大副权，
0: 哎，谢谢，
1: 还是我来讲，
0: 哎，谢谢。那有我们今晚个卡里拜哟，咱的好朋友，我拢希望恁那是贵个榜官吼，看恁挂贵州呢，啊，这卡里拜跟恁讲起来呢吼，我恁知影讲，哇，好棒哦，我心情都好起来，我甲大部分人心情就好起来哈，哎呀，起码至少是
1: 不一样，哎，
0: 恁有背掉有关掉，啊，上无至少恁有健康掉安尼啦，哎，有价就有健康啦，有身体就不比安尼啦，所以我们才鼓励恁的健康，因为呢，咱人钱是炸不起呀，带不走。所以用得到的时阵就是你的，啊，你若用未到啊，你倒里面床，目睭金金，啊，你要去对嘞，拢未当去，为什么？因为你无多家己行动啊，啊，你有啥意义啊？对不对？嘿，第一讲我会当行出去，家己买啥，咱食啥，咱来家己买啊。来，啊，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所以呢，咱的健康要靠家己，唔要靠别人，靠别人就表示你身体有问题啊。咱的健康要靠家己照顾，靠家己投资啊，爱投资哦，钱要用得到的所在。从我今麦叫恁开钱的是啊，好代志。因为呢，你今麦开钱是省掉，因为今麦咧犹太啊，所以你今麦买拢是省掉。啊，省掉可以当给咱健康，安尼才是健康的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2: 诶，秀爽呀！
0: 哟，嗨嗨。
2: 我今天你过去挂两组啊，
0: 过
2: 车遐嘛挂两组。
0: 我那当中挂四组呢。
2: 哎呀，
0: 好棒好棒！
2: 感觉袂歹啊，我甲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嚼健康，知影无？
2: 好，
0: 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 啊，把这边定定啦。
0: 嗯，安尼好，好好，啊，保重哦，爱保重哦哈。
2: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好，感谢，拜拜。
2: 我今天才讲啦，无今天我唔敢讲。
0: 有影啦，阿咱就讲，我嘛是有影才讲啊，系啊，吼。好，谢谢你哦，哈，好，谢梁大姐。
3: 喂，
0: 梁大姐啊，
3: 哎呦，我
0: 烦恼你吼，我烦恼甲含风声了，知我咧烦恼你呀。
3: 我就咧甲我讲啊，
0: 又甲你讲哦，
3: 我拢烦恼你。讲细说才听你。对你对你真好呢，
0: 不是听呢，是真正会烦恼啦。
3: 我就
0: 因为这状况我了解啊，系啊。
3: 我就会做三拜，跟人讲派。
0: 我讲，我跟你讲，别人跟你派，拢动作是跟你不熟悉的好啊。
3: 嗯，
0: 啊，我派啥的啊？对不对啊？
3: 我讲我这个
0: 是你是大还是大？
3: 啊，嗯，他都来过来聊聊啊，准备给他拔落去。
0: 你卖插伊，你得刚问一句啊，是我是大，你是大，搞不清楚。你看你个意思啊！
3: 意思讲我简单的产品，
0: 这人心不安，你欠卡。
3: 哈，讲我简单的产品，啊，莫讲
0: 啊！你卖产品，你家己身体过好要紧，
3: 好
0: 两百斤，好不好哈？
3: 我放心，我跟他讲，你头边那个讲对你讲好，开始我
0: 来保重，尽量保重哈，好不好？
3: 谢谢你啊哈，
0: 好，
3: 我接你啊哈，
0: 好，拜拜，
3: 拜拜，拜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我来梁大姐做坚强的哈，来那边你要坚强，身体过好，一个是忙得的慢性病，咱今麦要来请大夫讲了糖尿病，你一定爱个身体过好，一个是糖尿病人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尿病要治疗不简单。啊，有人讲我开无代表只有糖尿病啊，啊，这绝对不是第一天啊，这种是第一天啊，伊是慢慢的形成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形成需要时间哈、啊，这五档啊、八档啊，啊，从感情有可能八档到十五档哈、啊，所以咱这种是慢慢的形成哈、啊，慢性病后来佫无治疗，佫有其他的这个并发症，哎，都会有的哈、啊，会牵连到啊，上可怕的就是咱这糖尿病，糖尿病所牵连是全身区。很可怕的，哎，哎呀，哎呀，好可怕！不要，可不可以不要有？哎，他卖跌疼的病呗，会使啊！啊，咱就是尽量把咱的这个食食运动、啉水、睡眠、精神尽量做，能做尽量做了哈。啊，就是我多啊，我就是爱这个，做两三分工课，我都好好困，该过时多，够有囡仔个哇！这压力这多、啊，身体要过好一百分不可能啊！但所以咱讲吼尽量做，但是有诶时阵你也知影讲，比如讲有咧食药，咱来乖乖食，医生甲你交代吼，你要乖乖食。啊，会当食营养诶，咱尽量食。哦，爱补充就是爱补充，比如讲纤维质啦，哦对，啊个好诶蛋白质，啊即、這个饮料会使啉嘛，毋是讲完全未使啉，啊啉了以后加啉水，吼、哦。啊，给运动，啊咧是不是我安尼叫我得健康，安尼我就可以苗条，也无遮简单。哦，还有很多啦，包括你有法都喝。

0: 困无，情绪敢有好，等等，情绪甲荷尔蒙有关系啊。啊，这个荷尔蒙甲情绪，佮甲困眠有关系啊。所以这是层层相扣，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先去检查家己的身体，你身体到底好啊歹？嗯，我看起来真好呢，感觉，感觉的都不准哈。比如讲，有个人讲讲，我大刚就食安尼，即早顿我食安尼食也无问题。为什么医生讲我食个糖尿病中食出来？当然啦，糖尿病食出来机会较悬，但是你的早顿有可能是影响真大。好、哦，对无食早顿习惯的人，以后糖尿病机会较悬，这是确定的，好、哦，确定的。啊，你大刚拢食少少物件，即嘛得糖尿病机会，哎呦，食早顿个就糖尿病哦，会看你食啥物。比如讲，咱大概吼，弄去即超商买雪港诶，咩汉堡、三明治安尼食食食吼。
1: 啊，个配奶茶啦。
0: 哎、欸，啊个奶茶、嗯、啊，甚至讲啲咖啡是拿铁吼，加果冻吼，再加糖，即个是 A。所以讲，咱有时阵食碗者啊，食一个好诶两杯钱，食水煮蛋啊，还是讲食菜，要换一下口味啦。
1: 是，虽然咱糖尿病饮食作症，虽然你好朋友脑糖尿病呢，免过度吼烦恼，咱得面对啊吼，咱得食食，咱得注意啊吼，食饭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嘿，其他的点心类拢卖个食啊，大刚的运动啊，来困眠个困了饱，真个你冇搞，上个重点牛啦，爱牛膨胀的血糖噶，饭后血糖噶，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来，吃公话你好。
2: 同学，那么吃啥嘞？
1: 哎呦，阿妈，站起来哦。来，先哥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阿龙。这是那个龙建议跟那个傅政辉说请愿，那么喜人就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哥你好，我谢帅你好。
1: 小姐你好哦，
0: 啊你好，
1: 听有啊听有哦，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哦，我做电竞之类哦。
0: 哦，来三片都不之类，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难讲话啦，
0: 不要紧嘛，
1: 讲一下，
0: 讲简单就好。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就好，嘿啦。
1: 变迄两间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不要紧，大哥，你讲简单就好啊，讲你食了
1: 那好，
0: 嘿，
1: 来嘿。哎，我这个空班哦。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化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化血色素嘿，来，
1: 哎，65啦，
0: 嗯，够可怜个管，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听15个，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
1: 95啦，
0: 哦，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啊？我见大哥，你来看我红的无啊？啊，老红的就是爱小可注意，都爱注意一下。无你这么还好啦哈。好，啊，保重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保重哦。啊，咱的油菜呢？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爽，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这嘛成分哦，刚刚成高十六。
0: 啊，你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怕死我，糖化血色素上关嘛，袂当超过七脑的63哎，你也讲唔对起袂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63，你的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那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安尼标准呐、啊，这样还好啦，大哥，啊搞清楚啦，自己都不清楚嘿。安尼好，好，不中好，谢谢。来，你看你好。
3: 喂。
0: 请问谢长你好，嘿，
3: 我要谈子林大哥、啊、
0: 哦，你好，嘿，谢谢，嘿，
3: 为了你做些更
0: 新哦，来三片了，不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我只爱三情天赋啊，
0: 好、
3: 我迄个过去会成功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
3: 所以当有条要把家放弃啊呢。无继续看就对
0: 了。哦，有啊，你唔好啊。
3: 哎呀，我也无看。不继续看到都未杀你，
0: 我爱看你啦，
3: 系
0: 啦、
3: 啊，阿姐嘛都最终检查门盖拢嘛，真好水呀、
0: 啊。哦，阿你大哥你阿爸有冇放掉？未使，系啦，爱看你看你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
4: 我本地会成龙，变一个是，糖化血色素中9.外甲8.高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5: 三情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好哦，大嫂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情进步，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情进步。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等下关灯啊只。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就是三险金宝钙钙固质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得那。所以如果是咱好朋友，咱今毛咧犹太，你要趁这个机会吼，加买挂，就是讲你要家己准备啊，家己知影，你到底是要准备要留半档诶，还是要一档，还是两档分呢？所以当然你得要家己注意啊，若无够量，你来加嘛。上个是会当如济如何？为什么？因为那产品会当放三档。你像你若无两张做文，我是惊啥物呢？惊咱到时啊，我。咱的这个血管的告示哪不会呢？那我就没办法了哈。所以两张注文哦，要加码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6: 大准备讲，
0: 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喂，李贺你好。
7: 喂，你好。小
0: 姐，你看那电话也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7: 啊、
0: 你电话安尼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7: 啊啊，即卖无啊。
0: 系啦，你讲系。
7: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吼。
0: 嘿，安尼我来接接来一下哦，三姐，谢三姐，谢谢。来，稍等，我去上。你好，你好。嗨。
8: 会。
0: 诶，什么贵属吗？嘿。
8: 啊，恁呢？加油在卖诶，加糖果呢？
0: 哦，然后先去接接，嗨，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是小丽鹤。
9: 你好，我是格林呢。
0: 哦，还相信啦？还谢谢。来哟，别搞完毕啦，咱们加码和冰冻个卡里巴西，咱们啊，登记呢，一旦登记到咱的28号都可以的哈。哎哎，继续卡，继续卡，我先来个，等我来个唱《幸福的春天》。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哎，咱这边的犹太哦，要跟咱加码，咱继续卡哈，来谢谢。

0: 在春天，
1: 哎、
0: 欸，这主唱的人是那个乔佑跟那个陈随意哈，那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
2: 喂，秀山，
0: 喂哟。
2: 我买你一个爱困的药哦，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2: 哎呀，真好困的嘞、
0: 哦，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2: 好棒
0: 嘞，嘿，好棒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别再放掉。哎，对对对，别再成个大哥安尼放掉啊哈。嗯，谢谢你。姐弟哥你好，
3: 喂，秀水你好，
0: 咱这九一，
3: 哎、欸，我吼有家己买爱亚登，然后要家己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一关节一下未了吼，啊一晚就困到天光啊，
0: 啊
3: 无一阵啊拢未困去
0: 哦，
3: 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去。
0: 哦，
3: 啊即摆是爱困药啊，准你讲的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
0: 嗯，
3: 我爱困药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慢慢的来了哈，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谢谢。
3: 我那我只过一关啊，我困一
0: 关。哎呦，好
4: 棒的呐！
0: 好、
4: 哦，啊，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3: 哦，嘿，哎呀，得啦，叫我赢。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么睡的很好。
0: 哦，安尼好，谢谢，感谢大哥。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钱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为了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如果是天天会变，你惊着咯呢？啊，你惊着咯？你看拢未清楚呢？你来注意啊呢？等下咱来讲了目睭的问题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
6: 好，
0: 谢
6: 谢呐。
0: 没事。
6: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嗨，医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梅西。
7: 我请问一下，我要买，我睡不着觉。
0: 哦，好，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是你惊到咯，都叫人要跟咱讲的吼，先跟咱报告一下，你那里惊到咯吼？啊，哎呦，跟咱把安尼袂平衡呐、啊，那么你要注意。迄胶若袂平衡，来注意是毋是血压问题？以外，搁爱注意啥？目睭，迄目睭若是一边甲两类呢？无平均啊，算眼压不平均，还是讲有人目睭一类有问题人呢？你走路有那袂平均哦，恁来注意哈。所以呢，甲恁建议好朋友呢，我即马临时想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咱恁好朋友听我讲啊，对唔对？如果是从杨大姐案例，我简单讲一下，等下我倒讲了吧，这个问题，伊个案子啊，伊是心不足欠卡。那么从这种问题，心不来干咩？那我也给建议杨大姐哦，跟心不应一句诶，你无管理来跟我讲，你叫阮囝来跟我讲，为什么？伊是别人的查某囝，伊竟然即马无要互伊做心不成查某囝，无要互伊做查某囝，啊，就叫因囝啦，叫因囝来讲就好啊。我讲啊对唔对？那是囝含慢啦，不好。你囝啦，会用做人，就是袂互家己的某去对家己的妈妈安尼啊。歹势，娘大姐，我家己的代志伫山顶讲，因为我做生气的，没有，我就讲那想那唔对吼。真正应该甲娘大姐建议吼，歹势哈。来，咱即摆先我带回来讲的这个干目睭有相关，带我讲对唔对？
1: 嗯，
0: 做老母的人真啊。安好新妇安尼欺负，整个胡大姐安尼，胡大姐嘛是新妇个欺负个自杀的呢。真正是无过分吗？该过分了吼！啊，这种我拢有经历过，有跟参与过，所以我拢听拢是艰苦的。来，今麦拍摄，话题又转到眼睛了。来，今麦我到公姐把这个问题来，谢谢。
1: 嗨，那个可以提起目睭哈。咱这个白盲症，就是有物件飞来飞去，乌飞蚊症哈。哎呀，看下这盲啊嘞。啊，是不是？是的，本来不是，是你把酒下啊，那内容内容清气，干嘛多个清好掉？基本上是医生也未个处理啦，除非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啊，那医生开始出手哈，不然哈，就是迄十几只安尼飞来飞去，那就让它飞，好、哦，大部分是安尼。但是你若讲突然之间发现哦， 这看嘴拢湿呢，安尼哦啊，一大堆啊，我拢看无物件，一直溺目睭啦，滴目药水拢无效，安尼赶紧给医生来这个处理啊。飞蚊症也是会有严重的状况哈。哎，各位，那你哎呦，我以前近视呢，为什么愈年岁我这个、哎呦，这近视愈来愈清呢？这也有可能是咱其他目睭的问题哈。这一般有的人伫这慢慢啊。步入老年哈，开始六十五就开始就发现，哎、欸，我近视慢慢的减轻，但是你也发现老花越来越重哈，有时候哈，它会演变成什么？变成远视近，这个远视近视都有哈，加麻烦啊，所以我嘛几乎开始有变化的时阵，咱想要爱好医生来检查处理。一个有人刚刚讲啊，我把旧问题。安尼我就是啥，食叶黄素。那我们就咱唔知啊，得解这观念就是讲，目睭问题就是食叶黄素，唔是安尼讲，哦啊，也是讲啊，食维生素 A， 目睭一定会好，也不对。那看咱是欠什么应用，唔是讲安尼苦苦啊食啊，啊这很重要的。
0: 但我再讲一摆哦，阿妈唔是全部拢是叶黄素较好啊，也不是这样子啊，跟眼睛不是。跟眼睛相关的不是跟那些叶黄素而已啦，
1: 是是是，所以说其实有这种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健康，叶黄素也是啊，所以说不要傻傻的吃哦。
0: 是啊，那目睭问题当然，咱的好朋友，尤其是老人家，恁来注意哈。比如讲，你老开刀白内障啊，一定要注意一个月内、一个月来呢，莫害头，莫家己洗头，莫挂灯，莫戴目睭，莫哭，莫要烟熏掉。出门一定爱挂太阳眼镜，因为呢，盲公开刀完了，佮再出开刀，真正该麻烦哈。那么如果是你走路，你咧感觉你咧走路吼，袂平均呐。而且我咧看物件，敢那会飘飘的，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看到外面的弯弯翘翘的，是有可能是黄斑部病变。目睭看到相关爱注意啥，视网啊病变咯吼。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段节往秀山
1: 大富，
0: 啊，我两个刷卡。

0: 有亲戚。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嘿
2: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依照速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来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切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开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来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免费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好，来，谢谢爱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哲说起来，咱的陈大姐说点名哦。咱的郭太太，你的歌曲陪伴你干扰，等你赶紧播上哦。对不起，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哎，四川呀。
0: 哟，我四川的哈。
1: 啊，我带你做一个见
0: 解。哦，来，身边的不记得。
1: 这个外交目睭拢目光吼拢无摇，
0: 啊，他有
1: 一些吧吼，伊医生管电两过哦，拢未好哦，也你拢消无摇。
0: 听下吧哦。
1: 哎呀，脚拢未行，拢未行哦。
0: 啊，你是食对行啊？
1: 食迄个三星金宝，食两罐尔呢？
0: 安尼哦。
1: 啊，阮儿子来遮，伊本来精神都歹，伊讲妈，你管这足好个呢？啊，人讲电台药都难买啊，我感觉这罐未歹呢。
0: 安尼哦。
1: 哎呀，你叫我两个，我叫两个食，你讲大家一罐来。
0: 哦，你这边爱你，是做哪？是做我们这个上半管。我来先哥接进来，好，谢谢。来，先生你好。
2: 徐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2: 我南投的，姓廖啦。我跟你产品，产品有无事？
0: 哦，来产品有无事嘞？请讲的来，你好，嘿，安娜。
2: 我食你三星金宝甲哎呀，做哪吼？
0: 好好好。
2: 你老花眼哦，本来挂个两包二三八啦，啊，这边这边免跑加生煎啦。
0: 唔免挂目镜，
2: 唔免挂目镜，顾家成爽。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
2: 你有啥面子在干嘞？
0: 哦，好，好，感谢，好，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姓啥？你好。
3: 姓啥？我叫刘叔啊。
0: 我在。
3: 我等叫三，叫一罐，他的产品已经报到啦。
0: 好，安尼哦，三片了，我记得。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啊。
3: 我昨天耳朵讲未歹啊。
0: 哦，安尼哦，我爱食了是安那好。
3: 一只一罐啦，一只。伊要食老白油的啦，
0: 我食了差无。
3: 阿公打个人发差，阿好了阿白白油啊发差啦。
0: 好安尼哦，哦安尼好。
3: 阿个不叫人食，有等未记住。哟，阿就是讲老白油，我才讲阿白
0: 白。上你今仔只关心查我见。哎，调得出嘞，哎，不中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凶，这人真凶，这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以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头头，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补呢。那么吃三片，我的公公爱吃这种啊较好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嘛马卡贝吃刚好，我们这边本钱啊本奥，吃这罐第六个罐呢哦，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当然咯，咱恁好朋友呐，多多教育，口口半个月拢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当我犹太呢，上盖好的是咱即马我咧犹太呢，咱会当加干果、加麦果，佮较省啊，因为你当买两罐、三半罐呢，啊，咱即个难得的机会吼，能当半下一拜年，所以咱恁好朋友爱相信我好，看你即马无钱呢，需要准备几组，啊，咱有叫高堂个价，看免咯，这个会当。给升级啦，所以呢，可不准备半档是一档，还是档半是两档呢？那你会变成给你省吼，啊，那不搞得更加嘛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那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是什么
0: 呢？我小啥你好呢？
4: 我想问讲，那目睭啊，吃袂对些？
0: 好来，好来，张接接来，嗨，医生哦，好，谢谢。来，我小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瓶，来接掉先咯。哎，谢谢，我来感谢大哥，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

0: 一个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洞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台广那边你等下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啦，要收听台南市，咱即马无常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大家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开动的大家转，那你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2.5100.5收听，欢迎收听指导，谢谢。上面的名麦讲啊，上面的名麦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1: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好，好，好，谢谢。哦，大姐，安尼好，谢谢。哦，咱即马有上商品，咱的点数要给你加起来。哦，所以咱的和平，咱的知哦吼，咱店面犹太嘛是安尼，就是有铁三品，咱就无上点数合理吼，所以呢点数也给你加起来哦。我要来讲一个真一对翁阿婆真正做了有够丢的代志，阿姨后生嘛做又好。那么呢，讲一个科恩博士，伊是美国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啊，伊哦曾经呢有一段讲到爸爸跟妈妈这个真大心的代志。伊每礼拜拜三，伊拢会准时去车站、火车站呢，接到因两个90几岁爸爸甲妈妈等伊厝食饭。食完了，因当然啊，伊会帮爸爸妈妈吼摕助行器，因为年纪侪岁啊。然后甲扶上两个老大人呢上车，食饱了，佮因送倒等伊。这种日子呢，过了真稳定，佮温馨呢，一直到一届热大雪，热大雪。哦，暴风雪呢，一个半山热大雪怎么办呢？那个科恩博士吼，哇，因为空过耽误到阿哥吼，袂赴啦。那他因为大暴风雪的关系热大雪啊。那么两个老大人，伊爸爸妈妈徛伫月台顶面呢，一直热雪热到真大呢。那个时阵呢，那个年代佫无手机啊，所以无法度联络的物件。阿只个大哩，伫风雪内底要徛伫啊哦。安尼看咧看咧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因翁阿婆都看到附近有一间的披萨店，所以呢，这对老翁阿婆呢，头壳反应介好，因两个就甲惊去店内底哦，对店员安尼讲啦，伊讲哦，阮想要甲你订一份大份的披萨，外送去阮囝的厝，啊，毋过呢，阮两个有一个无歹势要求啊吼。啊，阮根本会当希望吼，对这份披萨作为一外送的车过去阮家因兜。竟然这句话讲完了，你敢不敢接电话啦？马上个答应，没问题，吼，马上爽快的答应了。哎，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啊，无偌久了呢，外送的车吼，就出来，因两个老大人就怎讲？哇，这辛苦着吼。这个暴风雪呢，不怪因囝袂赴来就甲接啦。啊，因两个看到这个热腾腾的披萨呢，然后送到这对翁阿婆从平安送到的因囝，这个科恩博士因兜。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感动人，是什么？是什么？你们知？这个少年人哦，真正够有职业精神。但是上个重要的是这两个老大人，伊拄到伊的囝袂来甲接呢，因两个哦。拢总无啥，无一路乱了手脚都没有。上最重要的是，因为迄个时阵无手机嘛，啊，暴风雪无手机啊。那么这对翁阿婆啊，因为智慧呢，这个唔是成人讲啊，我一定要坐阮囝车，别人车我拢无爱啦。好，因两个翁阿婆就讨论了讲，既然甲披萨会当外送，啊，人为什么袂当顺便做一双？吼吼吼！啊，既然你有店的趁钱，阿婆嘛一旦解决掉这个难题呢，给咱送去阮家人兜。但是怎变成外送的车呢？变成啊接送的车，何解在这个少年人要接受呢？因为迄阵啊暴风雪，一般来讲应该是袂接单才对啦。所以人讲人若有智慧呢，做代拄着代志时阵哦，免得去科技啊。这对翁阿婆就是有智慧。但是呢，无得照咱的计划来去发展的时阵呢，咱的心境啊，爱随着改变，放轻松，好好啊沟通。那么总是当为着家己啊，找了一条出路。无定一条出路，就是热乎乎的披萨， 嘿，就是咱一边送外送啊，一边坐搭便车。

都呢开开心心的回家，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呢非常的啥，非常的有智慧，盖有智慧哈、哦。所以呢，人拄的代志哦，爱坚强，不要哈、哦，像我咧讲梁大姐呢，唔考，你若愈考呢，恁新妇会愈看不起你，咱来坚强，咱来把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你即马心来甲家己讲，囝是你生，新妇唔是你生。既然甲未讲心，安尼咱就卖甲勉强。你囝啊有听你的话，那是唔免得讲听你的话，伊那对你好就好啊。新妇那不好干，你也当作干伊较无缘。人总是有缘较深，甲缘较薄啊。缘啊较深呢，咱会做会较好；缘啊较薄呢，啊咱就当作无缘就好啊，唔免去甲勉强。所以呢，耳康有些耳啊吼，爱有些耳上耳一挂话当听，一挂话当卖个听，会当讲话落个听安尼啦，卖互家己，因为别人一句话，你听了心情不好，然后含身体都去怕派去，没有那个必要，嘛无必要为着一个废人，为着一个吼无内容的人呢，伊讲的话你生气，怕派着家己的身体。没有必要齁，不只是梁大姐，我嘛希望拉住边的阿公阿嬷，你嘛爱学坚强，诶、欸、当然我拢希望恁的后生心不拢做友好，万一若拄着无友好的是恁的坚强。啊有一挂话呢一旦麦甲听，啊咱就是为家己拍算，上个是两个老翁公婆啊，诶、欸、家己身体顾好以外，上个重要是啥？健康更重要。你若无健康哦，什么拢无。人讲活着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吼。各有介绍人来关心恁，嘿，所以呢，不要把莫放弃了家己，千万不要哦。来，我们来唱歌啊！这个是小白菜，来这个潘水和咱这黄大姐当家姑啊呢。来，这首歌呢，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哈。来，咱今麦探到今麦的犹太啊，那你好比咱两张注文哦。你那是感觉讲啊，你准备的你都无够着手呢，那么你得加码。咱的两张加码哈，因为我惊血管的到时那无够，血管唔知得到当时你的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要两张加码哈。我先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盖这人唱哦，哈，张凤凤啦、蔡琴全部都有来，谢谢，感谢。这是咱的这个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哟，有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是我看着我看今年几岁哈。那么这个人呢是69岁。这个人齁泡炸起来，哇，很感听听个动没掉，经上去急诊呢，哎哟，竟然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仔啊，救我倒回来哦。但是伊问医生一句诶，伊讲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我报告红字拢无呢，我也无食薰呢，为什么会更化他的碳？那安尼，吼、哦，这个医生就甲讲啊。伊讲哦，你的脂蛋白，什么叫脂蛋白？伊的脂蛋白呢，已经脱甲变成什么呢？伊的胆固醇，咱上个容易脱底咱的血管，表示对一个胆固醇。那么晚上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这脂啊，跟这脂蛋白有关系。那么就是咱低密度的蛋白，这个脂蛋白呢，伊造成了什么呢？这个和咱来对咱的血管来对血管哦，有什么呢？钙化各有斑块，那么这东西跟啥有关呢？三酸甘油跟脂蛋白，这种的都会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讲叫啥？中风跟心肌梗塞，而且呢，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讲跟啥物有关呢？跟压力有关呢，阿不哩哦，所以你唔会认为讲啊，我检查数字拢钙好啦，啊那也无代无解出这个问题安尼呢，所以够其他诶火火咱的血管脱掉啊，虽然是三酸甘油诶会得胆固醇的卡里会更变，但是对数呢，火咱这胆固醇的斑块白白出去的是啥物呢？脂蛋白啊，咱今嘛讲一个低密度的脂蛋白，所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假是钙重要，而且个爱注意的啥啊，你唔好讲啊，我红绿的正常啊，你无考虑的啥？比如你困眠无饱，还是讲你本身压力过大，还是个啥家族的遗传？过来就是你是不是头前有糖分，还是有血压无？啊，且油脂无好无，这种会造成咱累积咱的血油啊，血脂肪呢，一定会啥？它抵咱这血管壁，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食是最重要。当然，咱听讲过压力哦，这个压力成就啥？哎，成迄落啊，魔鬼同款的，伊会甲你顶到，阿边互你，会甲你顶到你，怎么无开呢？会安尼无？哎呦吼！阿弟你好，
1: 喂，
0: 还是我小傻你好呢？
1: 哎，小傻你好，赶紧买哈！
0: 好，来等姐来接姐来，一线咯。来哟，咱今晚的犹太耶，咱的八节根本的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有听到吼。咱的新朋友利用这个我的犹太呢，广东的价。叫查讲，咱的物件到底是咧好安怎，开汉尼侪人咧关呢？然后，啊，咱新朋友，你若有咧借人，你就算看你到底是哦，要准备几组，才当省着，才当有够通好你借呢？吼，因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当准备两单，因为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单无问题哦。所以咱要讲个是讲，我定讲过一句话，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拄着中风呢，就下得麻烦啊，变成呢你。

0: 会三严重一卡一手，所以伫咱台湾中央的人，一年差不多30,000+的人来底啊，平均差不多10个来底有5至6个人是必须要靠人照顾，无法度家己生活，表示着什么呢？严重啊！所以呢，咱一定要记吼，当然牛血压呢。过去咱拢讲血压伫80以内啦，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讲尽量会当伫83以内，个如何安尼吼？所以但是咱平时爱注意哦。啊，比如讲咱定个，咱建议你看照镜看者，你目睭皮脑生着烂伤疤，耳啊脑扣颈的人，哦，那么咱拢爱注意啥？心脏。哎，刚我伫外口看到一个先生的耳啊，我扣颈个足严重诶，那个人心脏应该有问题。那么过来你有感觉无？定咧，然后手拢安尼冰冷。手拢会尖尖，手尾尖尖，铺青筋铺盖当，有时点了干嘛？突然间哦，人很干白棒，穿鬼穿袂啥顺呢？你要注意的啥？会啊，而且个要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哦，你要注意的，咱呢隔夜一挂三升甘油加大过纯龙爱牛一个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接不接一线哦？还是谁？

0: 些瓜猪犬郎是罗时峰跟那个林淑荣哈，好像是吧？突然间想不起来。那杜家是我跟阮哥哥说起来，是咱这位是我们的郭太太说点名谢谢。哦，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哦，会记啦。那就关起来，阿伯你也听不外声。
1: 已经通了，阿你干咩？
0: 赶快的机啊，听不外声嘿。
1: 对
0: 啊。阿那什么故事？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见证。
0: 后来生病了不接。
1: 哦，我去检查哦，大行拢无行字的。
0: 哎呦，拢一个科技业给你。
1: 嘿。该过几个？
0: 哈。
1: 迄个就心脏的啊。
0: 哦。
1: 我买25罐，就25罐
0: 啊。啊，好无。
1: 大行都足好诶，
0: 哦哟，哎呦，没有，希望你健康哦，阿生
1: 哦。感冒了，我两老拢在吃咧。
0: 安尼哦，希望你两个老空间哈。
1: 阿等啦，
0: 好阿不中诶，好啊，这个还有歌无？好爱歌哈，谢谢。来，丁贺你好，好丁贺你好。
2: 喂，谢谢。
0: 嘿是，
2: 我买一些游戏，阿你多讲诶，拢正确。
0: 正确嘛吼，嗯。
2: 哎呀，我食点三生煎炒，食几十罐，我正确无来讲啥物。心脏那么休有吼，熬煎半毛多些。现在我告诉你，今日食你一个熬煎嘛，精神加做好，够运动。
0: 好爱运动对啦，真的爱运动。我那得爱家己认真啊，嗯。
2: 现在你救着我啊！我精神哦，我也拢能发哦。
0: 哦。
2: 起码拢只有拢百一斤。
0: 哦。
2: 啊，个肥4-5公斤。
0: 哦，你玩得出三年。哦。
2: 以前卡无。我
0: 才有51，现在56。好，阿妈，没去读课，没去读课呢。保重哦，好，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哦，张妈妈，你好，嘿，安娜。
3: 秀山，我今嘛吼。
0: 嘿。
3: 先生开工我阿妹，我拢无食啦。
0: 哦。
3: 先生开药我拢无食，心脏拢无食。
0: 心脏药也无食，阿你说伊呢？
3: 嘿。做好
0: 诶
3: 啦，做正常
0: 诶
3: 啦。
0: 哦，拢正常哦。哦，阿你牛呢？哦，会有阿牛一个哦。
3: 我拢一斤牛粪盖。
0: 好，阿你牛一个。
3: 阿拢120。
0: 好，阿你张妈妈，你继续看咧看咧，阿你叫我咧犹太呢。好好，保重啊哈。好，感谢张妈妈，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哎，阿你咪可以请教哈。
0: 嗨嘿，请讲。
4: 我有钱，因为咱咧三品钱无。
0: 三品好不接。嘿。
4: 加
0: 一罐呢？
4: 不是加一根针，得要第三罐啦。
0: 好好好。
4: 阿辉啊，本来有较罐，那我咧加辉啊药啊，加一粒，加慢药的。
0: 好好好。
4: 啊，加了一段时间吼，啊，加咱这种物件，下辉啊比较较低的，真。
0: 辉啊较低哦，安尼叫先个你减油啊，安尼好啊，嘿，阿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哈，好好好，大嫂谢谢。
5: 三圣真本，讲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啊，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安尼今麦只嘛未慢呐，嘿啦，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嫂，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6: 三点钟吧，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脉心嘛较紧嘛。
0: 好好好好好。
5: 三点钟吧，嘿，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
5: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安尼不中呢，好，看你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概吃好拢卡起，给咱过的就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你免吃干，唔知要崩精啊崩啊哦，特别吃干哦，瓶瓶罐罐，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了，该有弄个过来，该讲这款三省金宝。啊，咱咱这边有咧犹太哦，咱的好朋友，你还记哦？咱的有咧犹太是你的鸡冠挂鸡背挂，因为咱平常时拢无，咱个呢，咱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你也该想安尼啊。

0: 所以咱有咧嫁人吼，咱来加看看，加算看，算看你到底爱几组你才有够通个食，够才会省着钱安尼哦。看是要准备半担还是一担还是两担？伊咱两担半只犹太一拜年，所以加准备寡吼。啊，我嘛去加工厂，税款会到时也无够，所以呢两三出门哦，要加码的人甲卡入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备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1: 喂，是谁呀、啊？
0: 哎、欸，你好，
1: 你好，我打领导呀。
0: 你哪就会记哦？你哪就会记啊？
1: 我在问你啦，嘿。
0: 你哪就会记啊？
1: 哇，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1: 我在问你啦，嘿。
0: 哦，好好好。
1: 我有那个血管瘤，阿舅要抽血后啊，那边再讲。
0: 可以啦，来接线个姐姐。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是黄小姐哈。
0: 嘿。
2: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
0: 来。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好、欸啊，你好，你好。
3: 请问一下啊，
0: 欸、
3: 我妈说，讲诶。我今啊吼，
0: 嘿，
3: 热去做安开，
0: 热，
3: 嘿，阿辉也清管，
0: 哎，哎呦，阿辉呢？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4: 好啊，我想讲那个给你
0: 上线了，来接电话上线喽，好，邓姐，谢谢。我要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王那个起毛子哎，拍谁？这周小周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哈。那么我来改唱王那个起毛子，那么咱继续个卡贝格兰贝，格兰贝，咱今麦的干木牛台八八节的干木牛台呢，咱来趁这个机会呢，给歌歌给贝歌哈，贝掉就是省掉安尼哦。来，咱尽量呢，刷点作文，然后咱有帮有帮方便唱跟歌拢可以的哈。啊，我来改唱王那个起毛子，来谢谢。

那种起码子，我起码只看到我唔是，我是写往那种他们去呢。啊，我那讲唱往那种起码子。来呀，那你周大姐先跟你抱歉一下，因为哦，我无挂目镜啦，我这个大近视眼吼，啊，有些弄个这个看起来也差不多，看错了哈，所以你跟你抱歉哈，连刚你这个电话个电话，跟你请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人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当然佮加上啥运动嘛介重要，咱人哦真的要运动。因为我听讲过吼，你无逐工坐掉诶，坐咧吼对身体无好处。虽然运动对心脏好，对咱的脑好，搁里且对咱的什么，对咱的骨头甲咱的骨头钙好哦。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咧运动无？哎哟，阿龙无咧运动，迄阵会再有只阿善卡来好啊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怕说怕四脚拐出去给人笑，所以呢以前他是不敢去运动，晚上又更加不敢出去，哇在那边运动，哇算得好紧啦，要四脚拐我们看到更好紧，看到你倒在眠床不叮当呢，对不对？一旦走你就要走啦，咱人如果没动买我就要动呢，你如果没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不烂呢，健肌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咱，你卖讲行路，你含爬，你都爬未起来，你唔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唔是干啦，为了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哪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组织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让你感觉疼。这种的都要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个吃，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啊，骨质疏松也听呗，没，伊未听，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听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啥，除非你跌倒，啊，除非你骨脆去，因为一般咱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咱的骨头你若跌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点爱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够包括了什么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点在，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加了去的，是马上变腱肌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 三。爱补充哦，你像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个加上运动，运动，安尼叫法都形成肌肉，啊那无咧，都无都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量都有看无？钙宽呢？唔是咱的200克的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咧，包括咧腱肌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你啊一世人拢爱甲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个再见啊，对不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吃到咱人再见，还同款的意思哦，吼！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未长根，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肌包阁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肌包受伤的时阵呢，伊即当分泌的骨啦八种叫做激活素呢，即、這個、激活素即系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或咱人身体油脂方面呢，较袂啥，较袂发炎嘛、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呐、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说哦。

0: 咱这个欠钙质毛这种叫啥骨癌呢？毛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四早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达工你爱走路行运动30分钟，啊，再来去检测，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哎，内卡位呢，达工爱做，唔是干阿讲哦，啊，今仔想着做，明仔再袂记的，啊，明仔再再去讲啦，无啦，爱达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呢，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济，差不多是30位到50位就可以啊。安尼知无？爱运动啦，莫平淡，平淡你就吞啦。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从40岁开始，咱就好保养啊。上钙重要的上面呢，咱个减爱补充钙质以外，个减运动的哦。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姓什么？
0: 还是？
1: 谢萌姐啊，
0: 好呗。
1: 还有嫩咖啡加酸梅，
0: 嫩咖哦，还有欠钙质啦，来接接哦。哎，医生该接接，来谢谢。

0: 听呐、啊，我爱听什么呢？夜伴奏，夜伴奏够好听呀、啊！你别跟我做好听嘛！哎，听这个歌，你这轻松定调啊！哎，这首歌什么名？未碰干的小姑娘，什么人唱的？听先吧，真是五三元。你好，
1: 哎，小生，
0: 哟，
1: 我才改过真哦，就是当哦，啊，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啊，我继续食两罐，
0: 继续食，好听，好听，
1: 哦，
0: 安尼好，
1: 继续甲食，安尼去下下开听哦。
0: 所以我们家公你唔好急吧，哦，你当食阿边那好啊，
1: 哦，阿边开听啊，我唔捌去听过吼，啊，听两三讲，啊，我阁继续甲食，继续甲食，
0: 好听，
1: 啊，你啷好啊，拢未听呢？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

0: 安尼看嘞看嘞，嗨大姐，看嘞看嘞，哎，咱今毛的犹太贵有榜官呢，哦，好谢谢，上你好你好，
1: 哎谢谢，我给你做见解，
0: 哦，今毛你有精神来，生病了不记得，
1: 我还有吃迄你的钙过菌吼，阿姐嘞一罐都卡拢袂哔哔白白啊，就好
0: 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加钙两点毛紧，啊咱今毛的犹太贵有榜官哈，好谢谢。嗨，
2: 先生啊！
0: 哎呦，嗨，
2: 我叶大伯啦。
0: 哦，你好，嘿。
2: 对啊，我都去挂两罐的钙过菌。
0: 哦，谢谢你，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2: 我来讲，我换四罐了呢。
0: 啊，你哦，哦，感谢你哦，谢谢谢谢，哎，感恩。
2: 哈哈，这两罐是大人的。
0: 啊，你好，好，叶大姐，
2: 感恩。吃了就好啦。
0: 吃了那好，嘿。
2: 哎呀，阿都，他拢无要紧啦。
0: 哦，好好好。好
2: 的，阿眼镜阿袂止拢无要紧啦。
0: 哦，阿眼镜也袂要紧啦。啊啊，白起来说你，阿白起来说你嘿。
2: 啊，我要跟你谈上一个，你敢来开算？
0: 啊，你算开好，算开来，相信姐姐。嗨，邓姐，叶大姐，等一下，何小姐，来，你好，你好。
3: 哎，是黄哥。
0: 哎，你好。
3: 哎，我挂了线性。
0: 沈先生，哦，你好，啥贵事嘿？
3: 我来过生日。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来，谢谢嘿。
3: 你也准哦，迄个三神经多啊，你也小过钙金两行咧食哦，食迄过钙金哦，
0: 嘿，
3: 较好较紧好起来。
0: 哦，
3: 我原底啊，我第一日要白讲，我要对鱼啊，其实我拢唔免啦。
0: 哦，
3: 感谢你，感谢你，
0: 感谢你，感谢大哥的鼓励哈，嗨，谢谢。
4: 你那款的钙过菌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吃了那个刚讲起来，嘿，
4: 他哈，无啦，吃了拢有来咯。
0: 哎呦，
2: 我嘛看乌拢未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未，拢会压足管，拢诶，
0: 安尼好啊，压管较好呢。没有，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呗？你哭会落呗？啊，你手也管呗？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吃，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吃入去了呢。咱这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哪无咱？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过去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上半罐上，省1250块呢，所以咱节奏也好。算咯，你也算看你到底呢？咱犹太这摆是要准备几组呢？你要半单分啊，是要一单分啊，是要一单半？啊，要两单分啊，那无够，你来紧加嘛哈！我惊血管的无够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是啊，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这问我咧，卡片咧，存干咧，在加啥？
0: 卡片变生哦。啊，你等解一下喽。嗨，谢谢。哎，你好，你好。喂，我是小弟，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你是怎样呀？
0: 秀山钓嘿，
6: 我问你，哎，你那条卡无拉的，
0: 卡无拉的哦，阿伯等你来二线哦。嗨，谢谢。
7: 中，
0: 你讲你今日逛贵，你今日逛贵州啊？
7: 买三周啦。
0: 三周呢？哇，好好好好。
7: 啊，阮囝，阮囝朋友无哪有，我顶回报一下哇，吼，人伊食了都好，啊，唔过。
0: 你知道他笑了，這樣你跟我說什麼？我在猶太，你也說啊，對啊，好好好，感謝
8: 張麗雲大姐，謝謝。我今天去給你送魚罐。
0: 哦，送魚罐比較厲害。你說你幾罐幾組啊？
8: 啊，給你送魚罐，看幾組說。
0: 啊，五十喔？
8: 哎。
0: 你罐五十組喔？
8: 哎呀。
0: 啊！啊！啊，偉大哥，你罐五十組呢？
8: 哎呀。
0: 哇！
8: 啊， 甲你感恩啦。
0: 安尼等于二十五罐呢。
8: 哎呐。
0: 哇，我感谢你，感谢哎呦。
8: 没啦，我爱感恩啦，因为我身体在有头吃好啦。
0: 是是是，伟大哥老朋友呢，老二十档啊呢，二十档的老朋友啊，伟大哥，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啊，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不了解小阿卡咱的困点。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找咱那要跟咱买商品的，咱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宣传的，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哈，加麻烦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咱其他时间不考，请问好朋友来休息。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做公部人员，拢会接受到咱的人客。那么，咱有一挂阿妈吼。拢会卡来甲我诉苦，会讲哦，因兜虾米人对安呐，虾米人对安呐。我所听到拢是啥，心不厉害。我所听到的啦，阿婆就是囝不好。其实那是囝有精工啊，伊个心不得唔敢乱来。可是囝不好，才会听从心不，想低压走，才会安尼，才会敢好大甲大家大官哦，甲欺负。那就是爱怪囝，怪囝啥不好？其他囝啦，成功的人呢，伊的心腹呢，绝对唔敢乱来。所以我感觉讲哦，有时你要怪你的心腹呢，爱先怪你的囝，应该是爱安尼才对啦吼。啊，如果那是无法度怪，因无要听你的话呢，安尼你就想我亏啊，你就想开，怎么想？免得想亏。家己过好，过你家己生活，个人作业，个人担，个人食饭，个人饱，家己过好就好啊，对不对？虽然足无愿意啊，严哥啊，总是啥，咱来活落去，活了就希望要活，要活健康，爱活得快乐哈。来，底下赶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来。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

0: 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阿爷，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

0: 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态，说了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今日在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明仔是八月十九啦，礼拜三啦。啊，农历是七月初七啦。
1: 嗯，
0: 七月初七了就
1: 情人节，
0: 情人节啦。
1: 嗯，
0: 啊，古早人讲都七牛妈生啦。
1: 哦，
0: 七牛妈生就是。诶，两个吼，
1: 两个
0: 本来是
1: 两个
0: 男女的中间，你看一礼拜当见一摆面啦。
1: 嗯，
0: 啊，但是讲鸟啊吼，甲报唔到啦。
1: 嘿，
0: 报讲一年吼见一摆面啦。
1: 嗯，
0: 每年的七月初七，或者七牛妈生呀。
1: 嗯，
0: 哇，啊，一年见一摆面哦，
1: 差侪
0: 流目屎啊。
1: 嗯，
0: 所以啦，每年的七月初七哦。弄会如何啦？
1: 嗯，
0: 安尼就明仔看会如何喂？
1: 安都嘛唔加咪？
0: 系啊，
1: 那无安尼讲安尼大大落一个哦，
0: 嗯，
1: 落一吹也嘛无效，
0: 嗯，
1: 嘛是热，跟倒热。
0: 啊，两个都算是特别相会啊，
1: 嗯，
0: 啊，一年相会一摆，每年的七月初七，啊，讲流目屎。
1: 好、
0: 哦，啊，就顶个如何啊？就对。
1: 本来一礼拜啊，今麦变一年啊，差很济。
0: 对啊，差伤多。
1: 系啊，当然嘛爱好。
0: 啊，目屎啦，目屎滴。
1: 系啊。
0: 啊，从七月初七啊，拢会如何啦？
1: 嗯。
0: 每年的这农历七月初七，
1: 嗯，
0: 七牛妈生就对啦。
1: 嗯。
0: 啊，古早七月初七哦，人拢会
1: 拜拜
0: 拜拜啊，今麦说。改革拢无呀！
1: 我会记我母很拢用个什么一个面汤，啊个碰粉，啊个什么，
0: 个面筋、
1: 面筋、起膏哟，
0: 嗯，
1: 哦啊起面，
0: 哎，
1: 安尼碰迄个碰粉什么会安尼，来拜拜。
0: 改革无呀啦！
1: 嗯，啊，今麦少年的都不要摆咧，
0: 不要啊，
1: 哎呀，不要穿这物件，
0: 无流传啦。
1: 而且你伫个都市嘛，无迄个所在样摆，
0: 对啊。
1: 因为大家拢住迄个高楼大厦啊，
0: 哦，
1: 啊，要倒摆，
0: 啊，像，
1: 哎呀，
0: 像咱兜啦，迄传统的啊，
1: 嗯，
0: 哦，观音佛祖、土地公伯啊、观世帝君啊，
1: 嗯，
0: 啊，个迄个公嘛，
1: 哎，
0: 哦，创个竖时安尼摆啊。
1: 那是点一个香，
0: 啊，咱下代人哦，煞无哩咧。
1: 嘿，今麦少年啊，敢那较无咧，家己信一套。我咧无通算啊，我个些时间通个点迄长香。
0: 这古
1: 啊，有的人是较过敏，鼻着个烟的味也不舒服。
0: 啊，这个古咧哦，
1: 嗯，
0: 拢是。渐渐湿度啦，
1: 嗯，
0: 渐渐湿度。
1: 啊，因为佮加上这个空污啦，空气垃圾啦，
0: 嗯，
1: 哎呀，车烟、油烟啦，所以即嘛，这个有大部分的一挂这庙事吼，迄、那个香嘛，怎改掉？金纸嘛，怎改掉？
0: 嗯，
1: 系啊，啊香是拢怎？敢那迄个猪肉拢一丛安尼啊？
0: 嗯，
1: 剩的拢无啊啦，
0: 有啊，
1: 啊有的部分是啊个有啦，啊拢改一丛啦，本来拢三丛，即嘛拢一丛安尼啦，
0: 系、
1: 啊，无分家呢，安尼规间庙乌麻麻咧，系啦，
0: 啊即嘛拢改啊，
1: 豆改安尼啦，
0: 豆改，
1: 系啦，
0: 啊不过那家新民吼，
1: 嗯，
0: 你若无放炮嘛，敢那无
1: 啥，无老的都无迄、那个。停动差安尼，轻轻锵锵嘛，无迄个头地的感觉，系啊，啊，迄心明咩硬嘛，硬袂起，无迄个感觉嘛，会摇袂起来，系啊，
0: 嗯，
1: 嘛是加减啦，安尼，算讲到暗时定定咧硬心明啊，
0: 叫做时代啦，
1: 系啦，
0: 时代啊，但是那硬老咧都无多啊，即嘛改做迄个电子炮啦，
1: 嗯，
0: 电子炮。比较来讲，
1: 较袂碰碰烟
0: 啦，系啦。
1: 啊，毋过较无迄个气氛咧，
0: 嗯，
1: 系啊，感觉上无迄个气氛。
0: 气氛拢无了了。
1: 我顶下看咱遐咧伢老人哦，迄团哥有影真功夫啦，
0: 嗯，
1: 佮请两三个哦，啊，塞一台车，啊，一卡桶啊， 拢负责吼，那放炮啊啦、弹物件啦，拢因三个拢负责的阿边安尼带咧带咧扫，
0: 带咧扫安尼，
1: 带咧扫带咧收。
0: 阿无诶，用花的。
1: 较袂用讲啦，较袂用讲啊！你行新民啊，你行到安尼规个规条路垃圾里头。
0: 嘿，花的、啊。
1: 什么
0: 叫安尼人呢？
1: 好好好。
0: 哎呀、啊。啊，无多了，这时代吼、
1: 哦。真亮啦。
0: 时代这么都变没有办法。
1: 对啦。
0: 哦。
1: 所以今嘛来讲，啊，倒伊老咧，倒伊老咧，那拢无听讲安怎？啊，都无迄个感觉咧。
0: 啊，明仔情人节啦。
1: 嗯。
0: 祝大家这个情人节快乐啦。
1: 嘿。

0: 首歌好听哦。
1: 嗯，
0: 我都友情的可贵。
1: 嗯，
0: 哦，啊、我今仔日听迄、那个，咱这地歌啊，即马都无做啊嘛。
1: 嗯，
0: 其他面都无做啊嘛。
1: 嗯，
0: 哦，啊讲，讲甲讲，啊一个吼、哦，行因店口过啦。
1: 嗯，
0: 啊伫咧因店口遐跋倒。
1: 嗯，
0: 啊跋倒。伊甲问讲，啊，你有要紧无？伊讲无要紧啦。
1: 嗯，
0: 啊，无要紧讲，哎、欸，什么法院的单，转来啦，讲来调去问安尼啦。
1: 嗯，
0: 啊，今仔要派出所，派出所先搁
1: 作弊咯。嗯，
0: 我你去，你甲这个，
1: 无敢会使免去。
0: 去甲警察伯也讲吼，讲爱到，今仔我这个店口啊跋倒啊。啊！我甲问讲有要紧，你讲无要紧啦。
1: 嗯嗯。
0: 啊，你安尼甲警察讲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做笔录安尼就好啊。
1: 嗯。
0: 我咧想想讲，世间人哪有安尼啦？
1: 嗯。
0: 你底下跋倒，人甲你问讲啊有要紧，你讲无要紧。
1: 嗯。
0: 啊，讲怎共国安法年去啊？啊。
1: 嗯。
0: 哎呀。
1: 有诶，弄着是当下无感觉会疼。啊，事后才会听，啊，事后听，你唔着去找伊讲，啊，我刚伫只跋倒，我即马那，哎，开始听，
0: 啊，跋倒。

0: 有医生看到有准生啊。
1: 啊，跑到咁人甲你杀到的。
0: 嘿，
1: 我讲你派出所来甲钓鱼去问，我讲你都照安尼甲警察伯啊讲下就好啊。
0: 嗯，
1: 你底下跑到，啊，我甲问讲不要紧，你讲不要紧啦。
0: 嗯，
1: 啊，不要紧，那走去话你讲总讲甲告啊。
0: 哦，
1: 我讲你照实讲哦，警察伯啊听，做笔录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对不？
0: 那你刚才有卡痕吗？
1: 啊，刚才不是要卡油的一个呢。
0: 嗯，
1: 你真嗨。刚才跋倒了呢哦。
0: 嗯，
1: 人家问讲啊，不要紧，你讲不要紧哦。
0: 嗯，
1: 不要紧，讲要发你的单来啊。
0: 嗯，啊，那唔食饱足用的。
1: 系啊。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王总我就讲啊，你是啊，你是要诈骗的哦，还是安怎？
0: 嗯，
1: 对不？嗯，这是台湾。嗯，我刚才听到吼，我就讲安尼不对啦，做人都唔是安尼。
0: 啊，伊那要去搞个嘛，爱有迄个医生开的迄个就医记录啊。
1: 系啊，
0: 系啊，看伤就倒位啊，系啊。
1: 爱就去派出所讲，你照安尼个警察伯也讲了啊。
0: 嗯。
1: 伊伫我门口口跋倒，啊，我个问讲啊，你有要紧无？
0: 嗯，
1: 伊讲无要紧，
0: 嗯，
1: 啊无要紧，讲走去法院甲告安尼，
0: 嗯，
1: 讲我警察伯也听，嘿呀、啊，伊就底下吼，
0: 嗯，
1: 伊就算讲有一个闭路滴个嘛，
0: 爱得爱看啦，看伊迄有迄监视器无，
1: 嘿，
0: 那是伊家己出道，你出道，吼、哦，伊若讲伊做生意个店个，裤卡伤油伤骨。嗯去骨倒，安尼伊就迄、那个迄、那个行者啦。
1: 啊，无啦。
0: 啊，那是完全伊的迄个裤卡拢无打伤吼，无无迄个吼，安尼伊就唔是，伊就袂当迄个啊。
1: 啊，我定来，我定来去因店的啊，我若都唔要搬半摆。
0: 啊，这都不一定，先要搬倒都不一定，啊是讲去揢着揢着物件，你讲定着物件揢着搬倒的。啊、我迄都唔知啊！
1: 啊，我甲阮朋友还无要紧啦，你就去警察遐、警察局遐吼啊，
0: 嗯，
1: 啊，甲做者笔录安尼啊，你照安尼讲就好啊。
0: 嗯，
1: 报道我嘛有甲问讲看看安怎啊？伊讲无要紧啦，啊，无要紧，什么什么法律讲单讲来安尼啦。
0: 嗯，
1: 吼、哦，
0: 嗯，
1: 啊，你去啊，法官来甲你调，你嘛安尼甲讲就好啊。
0: 嗯，啊都都是是安尼。
1: 店的门口口爱跋倒啊，我嘛甲问讲，有安怎？伊讲无安怎。
0: 嗯，
1: 啊无安怎？什么？甲我告安尼？啊我唔知要安怎。
0: 嗯，
1: 你就讲个好官听安尼就好啦。
0: 嗯，
1: 对吧？都唔是咧，唔捌行到法院去。哎呀、
0: 啊，有唔捌行法院的对唔？
1: 对吧？
0: 食饱，你当作食饱作用的呀。
1: 嗯
0: 应该俩杀不休家呢，杀不休家呢，俩去我看看。
1: 对啊，这
0: 作用的呢。
1: 我个听听讲，这伤寒嘛了，伤寒。哎、嗯、呀、啊，来了，飘龙之路也是，再前咧唱较好。

0: 这歌拢好听啦，啊，定人咧放吼，
1: 嗯，
0: 朋友嘛讲，啊，放个好听就好啦。
1: 哦，好听就好。
0: 那团员嘛讲，啊，这蔡琴咧唱的歌吼，飘龙之舞唱到真好呢。
1: 嗯，
0: 讲哈，迄歌呐，互因这唱拢真好啦，就迄潘越云嘛同款，互伊唱着拢真好听，难得啥，迄可能嘴较大个款咯。
1: 讲迄啥物话？
0: 人家
1: 本来，你如果脑坑较大哟，
0: 无啦，嘴较大，
1: 嘴大脑坑较大，
0: 脑坑那个一岁，可能嘴较大哟，较好唱歌。
1: 这什么什么迄个厉害外语耶？我听无是听无，后尾嘴大迄个唱歌也较大，好听。
0: 干嘛嘞？挂嘴。阿妈讲好唱歌，
1: 干嘛嘞？
0: 对啊，
1: 安尼就较经我较开嘞。
0: 哦，对了，阿就苦难阮这，这嘴咁唔大，伊嘛讲好唱歌嘞。
1: 对啊，就是不人的天性啊，有的是唱歌的材料，啊，有的就唔是啊。
0: 哦，对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来了，
1: 甲嘴大甲细，嘴大甲细有啥物关系？
0: 有
1: 吗？
0: 你嘴若细细，遐唱歌，
1: 较细声哟，较细声。
0: 你跨嘴啊，安尼哦，这这声唔知走会出来。
1: 没听说过。
0: 哎呀，来了，咱两人的约会了。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对，即马天气热吼，骨头拢未酸未痛了。

0: 啊，都要等那个寒天来吼，哇，都连么只酸，连么遐抽，连么遐疼。
1: 嗯，有诶，吹着冷气卖疼。
0: 有诶人吹着冷气都，
1: 都会旧筋，系啊，嗯。
0: 啊，这就是啊，咱诶红参用筋骨吼，你都爱食，
1: 都爱买顿来食、哦，
0: 不可不行。
1: 嗯，哦，卖天气啊，
0: 甲买顿来食，啊，无你到时讲哇。我这个酸啊，咧疼呢。
1: 嗯，
0: 我咧酸咧疼，你落去去注射啊，啊无免咯。
1: 啊，那真正酸个疼个挡袂掉，都爱先注射啊，先。
0: 先注入一路，下面止疼。
1: 嗯，
0: 够无你吃啊？
1: 哎，
0: 哎，唔是头路啦。你若讲啊，即马安尼好好啊，哎，有戏啊。咱红参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哦，唔通三只四药粉啦。
1: 三只四药粉都搁顶来。
0: 对啊，
1: 嗯，
0: 啊，食到老尾啊，你身体用啊，
1: 嗯，
0: 要出来跟人佚佗啊，爬山啊，
1: 嗯，
0: 一四季弄弄走，
1: 要行东往西，
0: 哦，真真好势。
1: 咱的骨头是不断的退化，哦，啊，你都要不断加补充，啊，无你啊，那三只四药粉伊都搁顶来啊，哎呀，因为你咧吸收比咧退化搁较紧，哦，吸收较慢呐、啊。啊，退化较紧，啊，所以讲你爱不断加补充，何以安尼卖退化很紧啊咧？啊，所以咱这红参的养筋骨吼，都爱买顿来食，买顿来你都爱认真食。
0: 算算的，我拢啊算做迄人啊咧。
1: 哎，
0: 啊，
1: 嗯，
0: 嘛是都爱保养咧。
1: 哎、欸，即马骨头不好的人真侪啊，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呢，少年的嘛，那骨头拢。里里落落呢，系啊，伊即满大概拢有咧食薰、斟烧酒啊，熬夜无眠啊，
0: 嗯、
1: 哦啊，食一寡，迄种惊大颗，唔敢想食，唔敢想补，啊，拢安尼骨头拢里里落落，系啊，你想散骨头嘛，袂用啊，
0: 嗯啊，
1: 嗯，
0: 哦，总都爱保养啦，
1: 对
0: 哦，哦，不可不行，嗯、我头拄啊讲过啊，我喏。迈入一个老人啊，
1: 老年人，
0: 哎，哦，那变老高呀。
1: 啊，每一个人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是总统啊，什么官员，拢嘛同款啊。
0: 嗯，
1: 有知名度的啊，拢嘛同款会退化。
0: 嗯嗯，
1: 唔是讲你有钱，你就袂退化。
0: 嗯，
1: 是讲你有钱，通顾康保养吼。啊，骨头话退化较慢啊，咧，系啊。
0: 啊，身体够用啊，较要紧。
1: 嗯，
0: 身体吼、哦、是咱家己个啦，迄囡仔那我都替你担啦。
1: 无多。
0: 你哀哀叫伊，结果是载你去病院
1: 住一下，
0: 摕一下消炎的止疼安尼就尔。
1: 嗯。
0: 啊，上好是莫去食着消炎止疼啦，食着那调了，那阿边喏。
1: 啊，食都变习惯性啊，听都想要食止疼带好啊，
0: 像西药迄个
1: 爱副作用啊，
0: 西药迄个止疼药啊，迄、那个，
1: 嗯，
0: 我光顾听医生来讲，迄真毒，你知无？
1: 算唔知，
0: 系啊，
1: 迄对腰子啦、肝脏啦、胃啦，伤害足大。
0: 啊，你当咧听，你无隔离了都吼，都无
1: 足艰苦哩，
0: 哦，还唔能定食啦，
1: 嗯，
0: 哦，骨头够好用哦，啊，你找咱的产品。拢找罗江小姐甲问哦，看是要目睭的啦，还是北来要清乌清气的啦？
1: 嗯，
0: 哦，还
1: 是要酷酷扫的啦。
0: 哎，扫甲平平球扫袂好，车弯就丢啊啦。
1: 对啦。
0: 2999-8692。
1: 啊，今麦咱的药品里呐，要半单拢有犹太，
0: 嗯，
1: 加正会好，
0: 嗯、
1: 哦，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讲过完滴，
0: 唱两条歌哦，未歹，有都六月望年啦，过来心爱都一起啦。

0: 那一挂吼，
1: 嗯，
0: 心买都会去。
1: 对、哦。
0: 啊，但是即马等下台湾吼、哦，有啦，对高雄唱歌啦，
1: 嗯、
0: 啊，即要唱来个台北啦。
1: 哦。
0: 会啦，伊个歌袂真多啦。
1: 嗯。
0: 嘿啊。啊，今仔看到报纸即个新闻哦。
1: 嗯。
0: 这22岁这个囡仔吼，秋晴啦。
1: 嗯。
0: 秋晴，跟朋友吼、哦。去家乐福呀，啊，就去买物件。
1: 嗯，
0: 啊，人个清洁用品遐有迄个什么，迄、那个杀虫剂有。
1: 嗯，
0: 啊，杀虫剂你两个吃了是咪喷出来？
1: 哎、
0: 欸，啊，用个耐打哦，来转。
1: 加点了。
0: 啊，点了，忽然间，呜，就是烧起。
1: 嗯，
0: 烧、
1: 嗯、
0: 起来，含隔壁个咖啡店哦，
1: 嘛烧，
0: 煞烧烧起。
1: 嘿，
0: 哦，啊，当即嘛赔了啊呢。这么个算算的吼，
1: 嗯，
0: 伊都要赔人4亿，
1: 哦，
0: 4亿，
1: 嗯，
0: 啊，这4亿，你要哪赔啦？
1: 哦，
0: 你一世人
1: 看做工啊晒
0: 无？看中
1: 国做工啊晒无？
0: 对吧？
1: 无要安那赔，一世人看赚了4亿，
0: 啊要安怎？
1: 伊即嘛是因为。物件内底物件烧了啦，啊，搁烧按隔壁去啦。
0: 按隔壁搞物件嘛烧。
1: 啊，变作讲这因有保险，啊，保险公司先赔啦。啊，这个保险公司的
0: 对这个
1: 少年囡仔讨啦，啊，可能爱讨奖金啊啦，搞不好奖金嘛无这钱啊。
0: 还个朋友呢，啊，迄个
1: 秋晴，嗯，
0: 迄个朋友唔知有我那。罪啊，有罪！
1: 连带赔偿哦，阿仔
0: 啊，拢总爱赔偿4亿，
1: 哎，
0: 四亿你要倒去吹？反正恁做工啊，再卖
1: 嘛无够，
0: 嘛无几千万，
1: 嗯，
0: 4亿你看嘛，
1: 嗯，
0: 讲即卖唔当
1: 卖秋晴了，
0: 哎，唔当秋晴，
1: 物件出去外口唔当啊，要哎危险动作都唔当迄个，
0: 对啊，
1: 那像一个阿伯啊，欸，这讲我这道路的三宝啊，跳多拜啦，啊闯红灯啊，对个行啊底一个就冲出来啊，啊人诶已经青灯啊嘛，你行啊底出来是不是爱小动诶？
0: 嗯，
1: 人青灯啊在执行嘛，爱一个就甲撸出来。
0: 哦，弄掉。
1: 啊未，家在无敢弄，无去用弄掉，啊就搁徛来，到尾啊一个人。动青眼灯，要过斑马线，一个个徛过，害人要过马路的人都爱说爱让伊啦。
0: 嗯，
1: 即卖是不是你若过斑马线吼，你迄个若青灯过斑马线，车爱让人，
0: 车让你哦。
1: 嘿，
0: 哦，不管红灯青灯哦，
1: 嗯，
0: 伊车都爱让你超3公尺。
1: 呢，无啊，
0: 歪掉吼，你你。
1: 你都有代志啊！
0: 你都超有代志，
1: 对啊，
0: 系啊。
1: 啊，刷落去吼，无牛人无大件，搁第一日就甲徛过，啊，徛过吼，哎，头前一台警察车，啊，伊就动咧，啊，动一打久的时阵，迄警察车压未落来啊，压未落来，伊然后搁较徛过，打迄个警察车超过。超过的时阵，警察车看伊停一捆啊，无等伊，伊怎个个入？好，就真入吧。啊，警察车怎开按伊的头前去，甲停咧。

0: 啊，伊怎动一时啊？伊个个换个个警察车个超过，个个超过一台警察车。
1: 哇！
0: 伊无咧信你呢，伊拢徛伊个，伊无咧信你呢。啊，搞咩啊？警察都甲撩啊！啊，走好伊撩啊！啊，就是警察都要走来抓了，啊，甲开单。啊，这边哪讲？对不？哎呀！啊，你无遵守交通规矩，啊，来害人去用害人甲你钱掉啊，要安怎？啊，对方唔作衰，所以吼、哦，不管你年岁偌济，骑机车要出门行路拢同款，拢爱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迄个交通规矩拢爱知啦。
1: 哎、
0: 呀，这真正有够恐怖，
1: 對
0: 啊，好笑啊，恐怖啊！
1: 人都爱规矩啦。
0: 迄警察怎啊硬硬样？哎、哦欸，啊，我要甲你炸咧，你搁甲超车，嘿，真乱来，搁来撩。
1: 嗯，这阿妈是拍你屁哦，真危险呢。
0: 这阿妈实在哦，啊，你别来讲，啊，你无甲炸落来处理，开一下单咧啊！啊，这阿妈阿伯啊，怎啊想讲很恶？我徛我的，我插杀你去。
1: 啊，你警察啊，看下个地家地方咧吼。
0: 嗯。
1: 伊若去跋倒吼，我阿当一声。
0: 啊，跋倒伊就跋倒啊。
1: 啊，什么跋倒？
0: 因为你违规在先呐、啊。
1: 哎呀。啊，一声。
0: 一声就拍讲啊。几输对几输啦，跋倒大个跋倒的刑事诉讼。
1: 哎，吓死哟！因为。
0: 嗯，阿姨都无咧，甲你遵守交通规矩啊，嗯、对不？家己无遵守交通规矩，啊你，你迄时间再无去用弄着，也无去撞着人，哎呀！
1: 啊，你若用炸着哦，你就停诶，
0: 嗯，
1: 甲你开一个单咧，
0: 嗯，
1: 啊，无讲就倒转来，你爱走你，
0: 看到真好笑，
1: 啊，你去跑到实实时那边咯，
0: 警察。啊，六伊无，唔敢甲录伤紧，所以头前。
1: 我这阿伯呐，跋倒中间呐，跋死，哎，警察我真麻烦呢。
0: 嘿，我咧想讲，这个阿伯啊，敢会头壳去互判去？红灯也唔停
1: 啊
0: 咧，
1: 啊，
0: 警察车也唔停，刷了警察车停咧，要甲炸咧，擦，甲塞去伊个面头前停咧。伊怎个滑过？怎个摔过？佮徛过？真好笑！
1: 啊，
0: 老死啊！啊，这若出代志要找谁？
1: 啊，出代志。
0: 对啊。
1: 你警察车那个弄，无那个立了，立者呢？
0: 嗯。
1: 摔死吼！啊，你警察这
0: 完了。这都是有够衰啊！都够衰啊！
1: 哎
0: 呀！
1: 啊，人咧有巧警察咯、哦，
0: 嗯，
1: 那立住这阿婆啊这吼、哦，
0: 嗯，
1: 伊立住袂用啊，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算了啦，卖家立嘛，啊，这样弄死的时候，你算了，
0: 给衰，
1: 算了有代志，哎呀、
0: 啊，啊，问题是你无甲开一把单，伊阿爸嘛是个袂记地太歹了呀。
1: 嗯
0: 开一摆单，伊在记讲啊，我叫警察甲我开一张单，
1: 再
0: 想着。
1: 这部开始的时候讲，你人个店搞安尼跋倒，啊人甲你问讲啊，你有安怎无安怎？啊无安怎讲？
0: 过去人过，
1: 去换你人过，对不？世间人这种啊，这生
0: 真差，
1: 在边啊讲啊，
0: 真差啦。
1: 哎呀，
0: 哎呀，
1: 来了，流浪天涯破玉打。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呐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嗯，
1: 卖讲火啦，物件呐，甲你接一规巴肚咧中间哦，
2: 堵掉诶，
1: 啊，垃圾啦，
2: 嗯，
1: 啊，垃圾我甲你顺回倒转去，啊，身体。
2: 欸，早晚总务就变成病菌，啊，病菌你唔知影，无甲处理哦、喔。如果底下呢，雇来哦、喔，甲你不当不塞，你都唔知
1: 道。啊，这中医都来甲你讲啊。
2: 嗯，
1: 你若会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的、腰子啊，你看，
2: 嗯，
1: 放流氧气去，啊，塞个放未出来，闭结，顶壳壳，
2: 顶掉的。
1: 哦，
2: 嗯。
1: 啊，屎若放袂出來，都上艰苦啊，闭结。
2: 嗯，
1: 哦，即罐买倒去吃就对啊啦。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你即卖若买半打吼、
2: 哦，有犹太，
1: 拢有犹太。
2: 对。
1: 哦，啊，这好面呢，你常常逐工咧吃啦，
2: 食东食西
1: 啦，啊，积积规个即北来啦。
2: 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
1: 对啊。
2: 嘿。
1: 啊，垃圾我甲你循环倒转去。身体变来健康，
2: 嗯，
1: 红青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百毒百解，清肝阁兼解毒，哦，会记得找陆江小姐，
2: 2999-8692，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1: 来山兄哥。

0: 来山下歌，
1: 嗯，
0: 听无两条歌就放了时间到啊，
1: 哼
0: 哼哼，要伫三边的去哦，
1: 重点，
0: 找洛江小姐，
1: 嗯，
0: 洛江小姐若找到吼，三边免惊好唔到位啦，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嘿，啊，大家有去放尿无啦？
1: 嗯，
0: 尿
1: 该放哪有放啊？
0: 那两袋客吼，放尿有够啊，对不？
1: 搁泡一杯啊茶嘞。
0: 哦，啊你尿那会当放五六分啊，咪规身躯拢放尿了。
1: 哦

0: 哎呀，
1: 加减磅啊！
0: 来啊，即马，买红酸瓜，
1: 对，
0: 卡2999-8693，
1: 找瓜店中甲网址啊。
0: 啊，即马就好好礼拜啊。
1: 对，哦、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好啊，
1: 哎，
0: 啊你若甲网址讲，我随来找。
1: 哎，
0: 哦，
1: 对啦，
0: 哎来，
1: 买听什么歌吼、
0: 哦？
1: 啊喽，啊点礼拜呢？
0: 好丢啦！
1: 来，你好。
2: 来，今天我几号？
1: 嘿，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2: 哎、
1: 欸，哦好，五斤果。好。
2: 感恩。
1: OK。哎，透早就咧落，透早就落了。啊，无人要起来啊。
0: 嗯。有啦，你甲等下就。
1: 冷气咧吹吹甲真爽啊呢。
0: 哎
1: 呀。2999-8693，这现场可以的电话。啊，那是咱这个产品要询问的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来，你好。
3: 嘿，阿嫂。
0: 嘿，
3: 真重要。
0: 嘿，
3: 我早都播了，我规气进去了。
1: 好、哦，对了。嘿，播了
0: 的。冷气吹啊，足爽的，然后浑身在困呀。
1: 哎，
0: 哎呀，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建中遐唱的阿芬小姐。
1: 阿芬小姐。
0: 阿芬啊，小姐哦。
1: 嘿，阿芬啊，小姐。
0: 阿芬啊，小姐哦。
1: 嗯，
3: 好啊。
1: 好。OK。
0: 你也知道我有唱这首歌。
1: 知哦。什么康啊，庞马知。
4: 来，你好。
1: 你好。
4: 建中啊，你好。
0: 好。
1: 嘿。
4: 啊。
1: 白沙黄小姐哦。
4: 那几天啊，吼，打鸡吼，拢跟阿扁人打代志啊。
1: 哎呦，啊，迄因的代志，你要共插，你要共插。
4: 哎呀，
1: 卖个看得好啊。
0: 我都打鸡拢，拢因的代志
4: 啊。吃瓜啊，对啊。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流浪到台北。
1: 流浪到台北。
0: 流浪到台北，好。
1: 好。
4: 好，
1: 谢谢。OK，
4: 好，拜拜。
1: 好，嗯。
0: 好啊。
1: 嗯、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哎。
5: 我要听一首那个，那个叫什么？
1: 哎。
5: 哎，你刚无去那个，一首我的歌啦，一声叫阮，一声哭。
1: 一声叫阮，一声哭。
0: 一首我的歌哟。
5: 哎，一首我的歌。
0: 哦，一声叫阮，一声哭。
5: 哎。
0: 啊，阿丹。今麦换老爷子，声叫某声苦啊！
5: 哎，我刚看听个，哇，足心足爽诶！
1: 哎呀，
0: 啊，我那人真
5: 好。我都唔敢咩，你知无？我都爱看伊。
1: 哎呀，都是。
0: 哎呀，阿未播，阿未啉酒啊！
1: 真乖啊！
5: 我都爱看伊气质足好诶，我都爱
0: 演诶。
1: 真乖啊！
0: 啊，真人真好哦。
5: 好啊，嘿好。
0: 哎呀，
1: 啊，你倒位？你倒位？
5: 康太太。
1: 哦，永和康太太。
5: 哎，
1: 好，
5: 谢谢啊。
1: OK， 好，好。OK， 嗯，过达了，安尼过达了，就家己背起来哦。
0: 嗯，
1: 系啊，2999-8692哈，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好啦，
1: 好啊呀。
0: 有人困你啊？你
1: 叫嘛叫袂起来？
0: 叫嘛叫袂起来？
1: 系啊，
0: 系啊，
1: 嗯。
0: 啊，那要提三遍拢。
1: 哎，咱搁欠迄个陈太太一个望春风。
0: 望春风哦，好。好，小等。
1: 唔知有困去无诶？
0: 望春风哈。
1: 唔知有困去无诶？
0: 无啦。
1: 啊。
0: 陈太太无啦。
1: 无呢。
0: 嘿啦。
1: 哦。
0: 伊就惊困去，昨唔知讲诶。
1: 嗯。
0: 甲放一条，无惊伊困。
1: 啊，昨无困，今仔日困去诶。
0: 来啦，五斤果先听啦。
1: 嗯。

0: 这条都五斤够了。
1: 嗯，
0: 嘿啦，还咧罗州的陈
1: 太太，
0: 陈太太吼，
1: 昨讲要听圆圆的《望春风》，
0: 《望春风》啦，
1: 唔知困哩无？
0: 可能还未困啦。
1: 嗯，
0: 嘿啦，《望春风》吼，
1: 嗯，
0: 来，大家来听阮圆圆所唱的吼，《望春风》啦。
1: 好来。

0: 这个一年秋节的吼，
1: 哎，
0: 买啊，险接袂到，哎呀，
1: 啊，伊也毋是唱歌的叫嚣，
0: 对，哎
1: 呀、啊，你向有咩个转迄个恰恰，我到，
0: 无啦，现场就无到啊，
1: 嗯，
0: 要来讲录音咩？我系更加录一个较好咧啦。
1: 哦，
0: 系啊。
1: 啊，咱咧节目拢现场的啊。
0: 系啊。
1: 无咧先演示的。
0: 好、哦、对啊。
1: 嗯。
0: 即卖来啦，即、这个电视我的歌吼。
1: 嗯。
0: 哇，伊头真侪歌吼，啊，来咧互咱听咧啦。
1: 嗯。
0: 一声叫军，一声苦啦。啊，即卖换老爷，咧一声叫母，一声苦啦。啊，这老爷声啊，真可怜。
1: 嗯。
0: 安尼手不挡三宝啊呢。
1: 嗯，
0: 啊，当迄陈秀华叫倒转去吼，
1: 嗯，
0: 伊若听到伊的歌，目屎都腻腻啦，
1: 嗯，
0: 哦，那会袂？
1: 会想到啊？
0: 哎呦，
1: 嗯，
0: 即马咱来放陈秀华的两首歌啦，
1: 嗯，
0: 一个女工的故事啦，啊，一声叫军，一声苦啦，
1: 嗯，
0: 诶、欸，这较早咧工厂吼，咧、哦、做工的时候，哦，这歌唱噶，
1: 嗯，
0: 哦，来生迄、那个。一个女工的故事，再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嗯，
0: 来。

0: 连连三条
1: 阿国咱的歌，
0: 哎，阿拢有听到啦吼，
1: 哎，
0: 白色的爱，哎、欸，我就想我要播一条
1: 一个鲁冈的故事，
0: 阿那个曲调呢，
1: 白色的爱，
0: 哎，可能阿国来讲，阿国那条白色的爱
1: 成名曲，
0: 哎呀、
1: 啊，哎，唔得爱幸福落去，
0: 幸福落去，
1: 嘿啦，
0: 阿大家有听到啦吼，
1: 嗯，
0: 哎，多谢各位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迄目睭吼都要甲顾好。
1: 对、哦，
0: 目睭你若顾无好，这中间路啊，
1: 嘛是寸步难行呢。
0: 目睭若无看，啊人中这个这两类目睭啦。
1: 嗯，
0: 啊这目睭你若无甲顾好吼，哇，这实在真痛苦。
1: 嗯，
0: 吼、哦，从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你若有去手术的白内障了啊吼。哦，迄两粒目睭金色色，啊，但是转来呐，
1: 爱保养，
0: 爱保养，
1: 嗯，
0: 你无甲保养，刚刚那就未使，
1: 爱有这个营养的吸收、
0: 哦，对啊，嗯，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個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啊、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

0: 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我拄只讲过吼，手术白内障的人足多啦，啊，但手术了后，这中间哦，趁这个机会，你就紧甲保养。你若甲保养哦，即马开始哦，你目睭吼，就安尼光影呀。
1: 加正舒适啊！
0: 咱奉请大光明伊啊，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爱去讲手术了后，咱顿下都来吃。
1: 爱有营养的吸收啦。
0: 唔是讲手术了后，就好啊呢。你若个来咧中间哦，哇，就个麻烦，又个一摆啊呢。我不听人讲手术三摆啊。
1: 就伤害嘛。
0: 对啊。你就是爱顾啊。你若无个顾这中间哦，伊。个大白油了，个来，都个来啊！
1: 啊，我打打涉涉啊，惊更大白油啊！
0: 双目睭的问题，打打你要吃一罐。红星的大光明，买顿来吃就无唔对啊！我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嘛。滋阴明目，保眼。红星的大光明，啊，他妈即马一批吼，新来一批吼，咱有犹太，啊，即马过来一批吼。
1: 都无啊，
0: 都无啊啦。会讲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阿芬啊，小姐。

0: 阿芋仔小姐，
1: 嗯，
0: 即卖要合作阿芋仔的人真少啊哦。
1: 即卖囡仔拢红号名咧，
0: 系啦，
1: 啊，拢去归里吼，啊，互你倒来家己捡，
0: 系啦系。
1: 啊，看要安那捡安那倒安尼。
0: 啊，即卖讲
1: 号一百名，讲几啊千。
0: 要合作以后，阿芋仔小姐吼，
1: 嗯，
0: 少啊啦。
1: 哦，少啊少啊
0: 少啊少。
1: 系啊，以前是讲那叫会出来就好啊。
0: 阿芋仔这是那插起啊名啦。
1: 哦，是哦，
0: 系啦，
1: 反正都有名康叫都好啊，
0: 我丢啦，
1: 对，
0: 啊
1: 会记得好记都好啊，
0: 系啦，我唔知，
1: 对啊，
0: 系啊，啊咱那边第三遍哦，比如你会记讲，找到江小姐，
1: 嗯，

0: 1999-8692 吼，啊，咱那个一口松的啊，
1: 广告，
0: 哎呀，一口松就是，
1: 嗯，
0: 一粒仔糖啊咧，啊，拢包包一个来领啦，
1: 哎，拢一嘴一个包装啦，
0: 嘿啦，
1: 啊，这入口即化，
0: 啊，你甲踢着吼，
1: 嗯，
0: 要怎羊羊，哎、欸，这个肉酥啊，
1: 嗯，
0: 对啊，啊，够有肉条啊，哦，啊，咱人份啊，氨基酸，
1: 甲蛋白质，
0: 甲蛋白质。
1: 嗯，
0: 咱人哪会两白质，个迄个蛋白质安尼吼，
1: 靠营养
0: 哦，你这叫营养，身体才会用的呢。
1: 嗯，
0: 从老板的六期哦，无喙齿然后食吧吼，咱家一口松肉条，
1: 嗯，
0: 哦，你看肉条你都较拢里啊，嫩嘞，一下就营养，
1: 嗯，
0: 啊，这个一口松，它就了后就营养，
1: 入口即化嘛。
0: 啊，营养了后了，哎、欸，啊，就是肉酥啊，对啊，肉酥啊，
1: 嗯，
0: 还有氨基酸，
1: 对、哦欸，啊，还有蛋白质，
0: 有蛋白质的，
1: 嗯，
0: 咱然后然后那个氨基酸跟那个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哦，哇，那身体都吃用，
1: 卡袂遐紧退化，
0: 抵抗力都高，
1: 嗯，
0: 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目屎的黄小姐吼，讲要听这条啦，流浪到。

0: 龙到台北，较早呢下港车慢车要扛到台北来哦，都天光。
1: 台北扛到下港嘛天光啊。
0: 天光。
1: 哎呀，慢车。
0: 我来做兵就是安尼啊。对台北哦，坐到高雄都透早七点外。七点外去坐迄个公车。公车坐哩去营房的中间哦。
1: 对啊。
0: 都啊好，嘿、
1: 哦，大车顶困啊咧，
0: 个无通困哦，你即摆合袂着哦，摕一个报纸啊，像厝个床啊，弄里内底安尼来困哦，哎呀，
1: 安尼嘛是困啊，
0: 即摆，即摆你话车你个方面，高铁咱叫日本哦，佮做新呢，吼、哦，听讲车到十二站来，新病病。每一个车厢内底吼，你有要插电插啥吼，拢创啊平平平。
1: 那本来就有啊。
0: 无，即马新的来。新的来啊。
1: 嗯。
0: 金插插，你无看电视哦？
1: 有啦。插电的本来就有啊，是无达位，无达个座位都有啦。
0: 厕所边啊遐啦。
1: 对啦。
0: 啊，即马变，你坐位遐吼，就顶好充电啊。系啊。
1: 都爱给你啊，唔能充充，都袂给你提哦。
0: 后就未记得提，
1: 有啊，我就是安尼，
0: 未记得提，你话你没收起来，嗯，
1: 是讲你若买迄个对号座吼，伊会知影讲这算啥物人咧落个呀？
0: 对
1: 啦，因为去买拢要有身份证登记嘛，
0: 对啊，嗯，
1: 来，咱的专线电话吼，2999-8692，江小姐询问
0: 产品。那要买哦，都要讲买哦。阿公讲啦，赚赚来了，立即带回，五万你知无？
1: 两个老人讲啦，
0: 对啊，
1: 阿都来只呢，蒙苦个。
0: 好些，提起收费啊啦，食老了提起收费啊，较早电台足好做个啦，好，钱赚到个地哦，迄地辛苦安尼哦，巴通通安尼话爽。现在时机无同啊，
1: 无
0: 哦，电台即马那菜市啊咧啊，规大堆啊，电视嘛敢那菜市啊咧啊，阿松，伫咧台湾也算真好啦，
1: 产品真济啦，朋友若买即个产品，目睭都爱备好金啦，
0: 对啊，
1: 嘿啦，
0: 真好啊，
1: 都爱台湾探索都好，
0: 咱的政府即马一月初吼，一人要发一万，一人要发一万，差一月啦，一月差要发一万，有人讲发一万，有人嘛都我底下来靠腰呢，你啊底下靠腰你就卖命，卖命就好啊。
1: 这是 AI 经营有赚钱，
0: 糖
1: 迄个盈利分的呢？
0: 税收，
1: 无你那以早是拢赚钱无看去啊？
0: 对啊，大财团。伊个税金唔只系做，
1: 今麦政府那有摊的摕出来，讲发路林发路林，就是未歹啊。
0: 当然啦，一个，
1: 无因啦，卖工厂嘅坑咧，卖工厂啦，坑起来哦，你嘛唔知有这条钱。
0: 较早拢嘛去歪了了，人今麦一月，
1: 国库通东库，
0: 一月吼，要普发现金，一万块，一万块，你讲我偌济人呢？你知？
1: 唔
0: 是干那咱台湾人样呢？平湖金门妈祖四季拢有他一万呢，还真好，政府做了真好安尼，特地咱学了安尼，无啦较早有只钱哦，
1: 这钱拢无去，
0: 伊也啉，伊也啉，啉啊无，老百姓遐咧见钱高，来啦，参政兄哥。

0: 该不够了吼。
1: 嗯，
0: 唔通袂记别人个物件，你就卖共望，比较望。到时就变贼啊！
1: 卖秋情，
0: 对啊。
1: 你会当报迄个站长，
0: 对啊对啊。
1: 其实你若像讲伫个迄个高铁吼，伊拢有迄清洁人员呐、啊，啊，佮有迄服务人员拢会去巡。
0: 对啊，
1: 啊你那是公车吼、哦，都无啊啦，
0: 对啊，
1: 碰见都无啊啦，
0: 所以
1: 你去报警啊。
0: 你要提出变亲戚哦。系
1: 啊，
0: 系啊，来啦，
1: 嗯，
0: 爱你入骨啦，
1: 好
0: 嘞嘛嘞，爱死掉。

0: 爱甲骨头，佮爱甲对骨切入去。哦，这地方那算
1: 爱甲真功夫，
0: 穿真久啊呢。
1: 嗯，
0: 自古早就穿到今嘛呢。
1: 对啦。
0: 哎呀、啊，
1: 嗯，
0: 阿多啦多谢，听阮的节目吼，阿、要第三遍你来记，阮的三遍拢。牛多一几万，一几万牛多赞呢？
1: 嗯，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阿达蒙起啊，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柳橙汁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瘦身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菜也能够促进主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